0: 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1: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0: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1: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0: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1: 平台旅游大不同。
2: 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平潭旅游大不同，我是主持人妍妍。充满文艺与趣味的打卡点，可遇不可求的自然奇观，承载着浓浓乡愁的文化地标。这两年平潭各具特色的打卡点惊艳亮相，让游客感受到了不同维度、不同空间、不同视角下的海岛风情。接下来就和我一起沉浸式体验平潭的网红打卡点，跟着耳朵去旅行。

平潭是中国第五大岛，福建第一大岛，也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68海里景区距离台湾新竹市南寮渔港直线距离只有68海里。68海里景区由猴岩岛、岩后岛、岘山岛组成，三座岛屿临海而立，岛上怪石嶙峋，巨石屹立，风光秀丽。在68海里景区里，有一个网红打卡点——海峡之眼，极具创意的眼睛设计，寓意着盼望祖国早日实现完全统一。海天一色的蓝与海峡之眼无暇。

的洁白，编织着游客的浪漫大海梦。循着阶梯登上建筑，镜头之内定格的是海天一色、万籁俱寂的山海美景，镜头之外眼见的是天造地设、鬼斧神工的造化奇观。一面是自然的结晶，一面是人文的奇迹，真可谓大美无言。当你站在建筑之上，看着平潭的大美风光，再向台湾方向眺望，你就会更深入地理解余光中先生《乡愁》一诗中的最后一段。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在平潭的北端有一个宝藏村落白胜村，红白黄灰相结合的冷暖色调让它如一幅热烈明快的油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村内的观景平台、户外超级大蹦床近段时间也成为不少来兰游客的打卡圣地。登上大蹦床，海天一色的美景尽收眼底。在这里你可以旋转跳跃不停歇，一起一落间释放压力，放飞自我。玩累了，旁边还有双层台阶可以坐着休息，看着眼前的美景，烦恼顿感消失。距离蹦床的不远处还有个小海滩，等到退潮的时候还可体验赶海拾贝的乐趣。

蓝天、碧海、风车、沙滩、渔村，平潭北部生态廊道被誉为一条会讲故事的旅游观光道，入目尽是迷人的山海风光。期间不少观景平台和旅游驿站的设置，让游客有了更好的观景视野，龙头村旅游驿站便是其中之一。龙头村旅游驿站的设计以滨海休闲风貌造型为主，走进驿站最令人眼前一亮的便是粉色梯形观景台，观景台螺旋而

上，游客涉及一步之间皆有不同的风景。观景台旁边便是一处景观打卡点，圆弧拱门的设计元素颇有点罗马建筑特色。除了景观风貌，龙头村旅游驿站还享有绝佳的观景视野。这里三面环海，可以看到海上漂浮延绵的鱼排，可谓是一道壮观而独特的风景。此外，在这里还能眺望远处的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感受巨龙横卧海面之雄姿。龙头村旅游驿站还建造了景观雕塑、无边泳池以及驿站中心楼，其中驿站中心楼设置婚纱区、花艺区、香薰区以及咖啡区等多功能区域，打造集休闲、娱乐和健身于一体的公共活动场所。

吹海风，享石错，感受海岛特色风情。在平潭还有一条网红路很受游客欢迎，它便是环白青生态廊道。环白青生态廊道全长10公里，主线终点与北部生态廊道相连，沿途设有国彩观景平台、白沙公园、白胜渔港公园、赤马顶观景平台等5个观景平台和1个东站驿站，以全新的视角展现长江澳景区的滨海风光。其中国彩观景平台就像一个大大的 S 型步道，随着步道不断延伸，平台的高度也一路盘旋而

上，当站在最高处远眺，就可以看到一丛又一丛的浪花拍打在沙滩上，还有风车迎风转动，一幅浪漫的海岛画卷在眼前展开。值得一提的是，在廊道的沿线还设置有海螺、水母等大型雕塑作为网红打卡点，这些雕塑散落在沙滩，仿佛一个大型玩具，带给人新奇有趣的体验。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当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2: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1: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2: 爱上这里，
1: 爱上这个时间，
2: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时针
2: 分针
1: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2: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1: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嘘，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1: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12: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3: 一次弯腰，
14: 我来帮你捡吧。
12: 谢谢谢谢。
13: 一次搀扶，
15: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6: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13: 放心。一次侧身，
17: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14: 谢谢。
13: 一次抬手，
18: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9: 谢谢你，真有点重。
18: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3: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4: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

0: 联赛禁限带物品清单：一、禁止携带类，以下物品严禁进入场馆，一经发现即依法予以收缴，并对持有人依法进行处理。一、枪支、弹药、爆炸物；二、弓、弩、匕首、仿真枪等管制器具；三、烟花爆竹、冷烟火、彩烟、粉末、信号弹、汽油、酒精等易燃物、易爆危险品；四、剧毒、腐蚀性及放射性等化学危险品；五、有害生物制剂、传染病病原体等危险物质；六、海洛因、可卡因、大麻、冰毒等各类毒品；七、法律法规明令禁止携带入公共场所的其他物品。二、限制携带类，限制携带有可能扰乱赛场秩序或治安秩序的物品进入比赛场馆，发现携带下列物品的，由持有人现场寄存或者做其他处理：一、硫、硝酸铵化肥、镁粉、铝粉、肥皂、火柴、打火机、发令纸等化工物品；二、含酒精饮料、各类软硬包装饮料、含瓶装矿泉水、袋装水、水果、鸡蛋、充电宝等易投掷物品；三、各类易造成人身伤害的棍棒及尖锐物品，包括但不限于自拍杆、伞具等，制裁人士使用的拐杖、假肢、盲杖等除外；四、球、球棒、球拍、飞碟等可能影响比赛的器材及类似物品；五、易碎瓶与各类容器，例如玻璃器皿、保温杯、冰盒、注射器等；六、动物；七、未经审批的任何内容的横幅和标语，包括但不限于商业、宗教、政治等内容的宣传品，可写字的大量白纸；八、未经授权的展开面积超过2米乘1米的旗帜，长度超过1米的旗杆；九、未经授权的乐器，包括但不限于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等助威工具；十、无人机等小型航空器及遥控器、各类航模及遥控装置、风筝、孔明灯等空飘物；十一、任何未经授权的专业摄影摄像直播设备、家庭使用的小型手持的摄影摄像一体机设备除外，及用于照相机与摄像机的支架，包括但不限于独角架、三角架；专业设备包括但不限于微单相机、单反相机、收声器、镜头、拍立得一次性相机等除外。十二、影响比赛进行或可能分散参赛运动员、技术官员、教练员注意力，干扰电子信号、集群信号，影响赛事进行或妨碍他人观赛的未经授权物品，包括激光笔、强光手电、扩音器、对讲机、无线设备等。十三、除婴儿车与轮椅之外的任何代步工具，包括但不限于电动自行车、摩托车、自行车、踏板车、平衡车、滑板等。十四、体积较大、不适宜带入坐席区的箱包、手提袋等。十五、其他可能影响赛场安全或比赛秩序的物品。三、报备审批类，球迷团体所需的助威物品、道具，需提前向所属赛区委员会申请报备，经审核通过的助威物品方可带入，具体包括：一、乐器、演奏乐器、口哨、喇叭、鼓；二、扩音器；三、任何旗帜、横幅。温馨提示：文明观赛，安全同行，让我们共同维护平潭主场良好观赛环境，为平潭队加油。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2: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1: 现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3: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4: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5: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4: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3: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6: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坛。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7: 平潭，平潭，平潭。
8: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9: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9点整，紧张忙碌的工作学习需要冷静的头脑来理清头绪，避免焦虑。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心笑颜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搭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2: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3: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5: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6: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7: 跳跳糖、
6: 果冻、邮票、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
8: 神仙水、
9: 开心水。
10: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而一旦沾上，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11: 心血管功能衰竭甚至死亡。
12: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0: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平凡争光，为梦想冲刺。
1: 劳动创造美好，奋斗点亮生活。他们是城市美容师、海岛建设者、基层服务者、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一双双勤劳的手，托起平潭的昼夜与四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温情相守。五一劳动节快乐！
2: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3: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4: This is 98.5.
5: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2: 信赖的温暖调频，
3: 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2: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6: 98.5
5: FM 98.5
3: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0点整，忙碌中带着微笑，让微笑感染周围的人。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

这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1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骄阳音符。

0: 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
2: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1: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3: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4: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3: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1: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2: 爸，您慢点儿。
5: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6: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评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7: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4: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5: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6: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7: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8: 天对地，
7: 雨对风，
8: 雨对风，
7: 大陆对长空，
8: 大陆对长空，
7: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9: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7: 对天中，
8: 对天中，
10: 嗯，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11: 雨霁晚霞红，
8: 好听。
1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13: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1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2: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5: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16: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7: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8: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2: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9: 就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20: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21: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20: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21: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20: 平潭旅游大不同。
22: 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平潭旅游大不同，我是主持人妍妍。充满文艺与趣味的打卡点，可遇不可求的自然奇观，承载着浓浓乡愁的文化地标。这两年平潭各具特色的打卡点惊艳亮相，让游客感受到了不同维度、不同空间、不同视角下的海岛风情。接下来就和我一起沉浸式体验平潭的网红打卡点，跟着耳朵去旅

平潭是中国第五大岛，福建第一大岛，也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68海里景区距离台湾新竹市南寮渔港直线距离只有68海里。68海里景区由猴岩岛、岩后岛、岘山岛组成，三座岛屿临海而立，岛上怪石嶙峋，巨石屹立，风光秀丽。在68海里景区里，有一个网红打卡点——海峡之眼，极具创意的眼睛设计，寓意着盼望祖国早日实现完全统一。海天一色的蓝与海峡之眼无暇的洁白，编织着游客的浪漫大海梦。循着阶梯登上建筑，镜头之内定格的是海天一色、万籁俱寂的山海美景，镜头之外眼见的是天造地设、鬼斧神工的造化奇观。一面是自然的结晶，一面是人文的奇迹，真可谓大美无言。当你站在建筑之上，看着平潭的大美风光，再向台湾方向眺望，你就会更深入地理解余光中先生《乡愁》一诗中的最后一段。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在平潭的北端有一个宝藏村落白胜村，红白黄灰相结合的冷暖色调让它如一幅热烈明快的油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村内的观景平台、户外超级大蹦床近段时间也成为不少来兰游客的打卡圣地。登上大蹦床，海天一色的美景尽收眼底。在这里你可以旋转跳跃不停歇，一起一落间释放压力，放飞自我。玩累了，旁边还有双层台阶可以坐着休息，看着眼前的美景，烦恼顿感消失。距离蹦床的不远处还有个小海滩，等到退潮的时候还可体验赶海十倍的乐趣。

蓝天、碧海、风车、沙滩、渔村，平潭北部生态廊道被誉为一条会讲故事的旅游观光道，入目尽是迷人的山海风光。期间不少观景平台和旅游驿站的设置，让游客有了更好的观景视野，龙头村旅游驿站便是其中之一。龙头村旅游驿站的设计以滨海休闲风貌造型为主，走进驿站最令人眼前一亮的便是粉色梯形观景台，观景台螺旋而上，游客涉及一步之间皆有不同的风景。观景台旁边便是一处景观打卡点，圆弧拱门的设计元素颇有点罗马建筑特色。除了景观风貌，龙头村旅游驿站还享有绝佳的观景视野，这里三面环海，可以看到海上漂浮延绵的鱼排，可谓是一道壮观而独特的风景。此外，在这里还能眺望远处的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感受巨龙横卧海面之雄姿。龙头村旅游驿站还建造了景观雕塑、无边泳池以及驿站中心楼，其中驿站中心楼设置婚纱区、花艺区、香薰区以及咖啡区等多功能区域，打造集休闲、娱乐和健身于一体的公共活动场所。

吹海风，享石错，感受海岛特色风情。在平潭还有一条网红路很受游客欢迎，它便是环白青生态廊道。环白青生态廊道全长10公里，主线终点与北部生态廊道相连，沿途设有国彩观景平台、白沙公园、白胜渔港公园、赤马顶观景平台等5个观景平台和1个东站驿站，以全新的视角展现长江澳景区的滨海风光。其中国彩观景平台就像一个大大的 S 型步道，随着步道不断延伸，平台的高度也一路盘旋而上。当站在最高处远眺，就可以看到一丛又一丛的浪花拍打在沙滩上，还有风车迎风转动，一幅浪漫的海岛画卷在眼前展开。值得一提的是，在廊道的沿线还设置有海螺、水母等大型雕塑作为网红打卡点，这些雕塑散落在沙滩，仿佛一个大型玩具，带给人新奇有趣的体验。

0: 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1: 一次弯腰，
2: 我来帮你捡吧。
0: 谢谢谢谢。
1: 一次搀扶，
3: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4: 好好，谢谢你。
1: 一次侧身，
5: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2: 谢谢谢谢谢谢。
1: 一次抬手，
6: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7: 谢谢你，真有点重。
6: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1: 知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多一分美好。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9: 这个五一把心事交给大海，去台南湾踩一踩细软的沙，在北港村的石头厝里听风唱歌，趁着暮色去看长江澳的风车转动时光，夜再深些就静静做个追泪人，邂逅大海洒落的蓝色星河，在平潭慢下来，拥抱山海温柔，文明追泪，爱护海岸环境，别踩踏礁石，别开强光，别让垃圾留在沙滩上。这片荧光值得我们温柔以待，让文明出游，定格蓝岛最美风光。
10: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12点整，一顿营养健康的午餐非常重要哦。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祝你一路顺风是由吴奇隆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收录在1992年发行的专辑《追风少年》当中。这首歌表达了在离别时刻对朋友的深刻祝福和不舍之情，歌词描绘了午夜钟声敲响时送别挚友的场景。尽管两人没有说出口，但是心中充满了深深的祝福和不舍。这首歌呢，也常用于毕业典礼和其他离别的场合，成为许多人心中关于青春和友情的经典回忆。

花心是周华健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美好时光的珍惜。歌词通过拟人手法描绘了花的心藏在蕊中，错过了整个花期，以及男子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意境深远，成为周华健的代表作之一，并在华语乐坛有着重要的地位。

0: 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4: Oh no！
3: 资料表明，人乘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5: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3: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4: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5: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夏沙是中国台湾省歌手游鸿明演唱的一首经典情歌，收录于他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夏沙》当中，是游鸿明的代表作之一。歌曲通过比喻和象征手法，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深深思念和对未来的期许。歌词描述了爱情中的残忍与伤痛，以及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

裘海正演唱的歌曲《爱你十分累七分》是一首经典老歌，描述了一段感情从深情到逐渐疏远的过程，表达了对过去的美好回忆的怀念以及对失去的无奈。歌曲中《爱你十分累七分》反复的出现，表达了主人公对前任的深情与痛苦，同时也透露出一种无奈与释怀。

0: 似的，但是它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它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1: 小朋友给你糖吃啊，
0: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2: 记住了。
3: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4: 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

0: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2: This is 98.5.
3: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0: 信赖的温暖调频，
1: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0: 生动于心，咫尺相伴。
3: 98.5，
1: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5: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6: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7: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8: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9: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8: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9: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8: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3: 第21集。所以当神宗看到翰林学士韩维时问，
14: 天久不雨，朕夙夜焦劳，奈何？
13: 标准答案就呼之欲出了。
14: 您吃的差一点，住的差一点，这些措施是不行的，您应该加大力度，下诏求直言。
13: 神宗于是下了一个很腼腆的诏令，向全国人民征集答案。
14: 现在天有异象，我是出了什么问题呢？是我没听取正确意见呢，还是办案子不公平呢？又或者是赋税太重了呢？
13: 总之啊，他能想到的地方都大概提了一下，唯独很刻意地避开了一点，变法。远在西京的司马光虽然号称闭口不言政治，可是一看到罪己诏，瞬间认为这是一个机会，是上天赐予的复出良机，要立刻行动起来。司马光赶紧给朝廷写了一封奏书，对这件事儿，《续资治通鉴》长篇是这样说的。本来不想说话，但还是没忍住。这一次啊，司马光又发挥了他善于总结和盖帽子的特长，一下变出六条来，条条正对新法措施，把青苗法、释义司、保甲法、免役法全撸了一遍，甚至连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都不放过，说这是妄兴水利、劳民废财。
14: 这小子一天天的眼高手低，牢骚满腹，就不能多干点实事吗？他的话不听也罢。
13: 不理司马光并不能证明神宗的内心就没有波澜，毕竟神宗处在封建社会，他的皇权的基础是君权神授，加上从小受到天人感应的教育，所以此刻神宗满脸忧愁，很难不把灾难与变法联系起来。只是这一切在罪己诏里不能明说，毕竟变法是自己这辈子最大的事业。
15: 上天，天灾就是天灾，是自然界的一种运动规律，尧汤执政时也难免出现水灾旱灾。
13: 他劝神宗但当修人事以应之，一即发挥主观能动性，做好抗旱救灾工作，确保人民群众的生产生活不要受到更大的影响。可是神宗所理解的修人事和王安石完全不同，神宗还是基于迷信的思路。
14: 我担心的就是人事未休，现在在民间取免疫情有点太重，大家都在抱怨不已，近臣和后族都在说这件事的坏处。
13: 所谓后族指的是后宫的老太太们以及皇家宗室子弟，这些人在深宫里躲着，哪里知道民间疾苦，无非是道听途说，捕获朝臣的只言片语而已。话说到这里，近臣就开始表现了，冯京站在一旁不失时机地插一嘴。
16: 我也听说了。
13: 王安石大怒，立刻上去揭冯京的老底。
17: 士大夫们要是不得志了，就跑到冯京那里去发泄不满，所以他当然听了不少牢骚，我怎么就没听到呢？
13: 冯京沉默不语。冯京出身很好，起点很高，小时候虽然家里没什么背景，但是读书很厉害，属于连中三元的人物，相举、礼部、以至廷试皆第一。考上状元之后，他的胆气顿时更加粗壮，回老家鄂州，晚上站在船头望见星河灿烂，江面波澜不兴，舟楫安然，顿时深有感触，涌出一联诗：
18: 江神也是情，为我风色好。
14: 能不能说人话？
18: 你这位江神也难以免俗嘛。看我考了全国第一，今天就这么老老实实的，不敢折腾我。
13: 原来当初进京赶考，他是鄂州第一名，来时路过江上，巨浪滔天，昏天暗地，差点为了鱼鳖。还有一点，冯京考上状元的时候还没有结婚，那时候有绑下朱婿的风俗。得了第一的冯京自然是官宦人家的重点争取对象，第一个出手的是张尧佐，他和仁宗的贵妃是亲戚关系，于是近水楼台动用一切手段把冯京抢回家，先给他扎上一条金腰带。
17: 这是皇帝的意思。
13: 没过多久，宫中果然就有人送来了嫁妆和酒菜，冯京笑而不语，最终还是婉拒了这位皇亲高官。
7: 他是不是打算靠自己的真本事趟出一条路来？
13: 哎，非也，冯先生啊，没那么鲁莽。他之所以拒绝，最重要的原因是张尧佐靠后宫关系起家，在士林中名声一片狼藉，经过慎重选择，冯京选择了富弼的女儿。富弼名声好，也是高官，后来冯京知开封府数月不去拜访宰相韩琦，韩琦很恼怒，就跟富弼说：
17: 你这女婿不像话，太骄傲了吧。
13: 富弼赶紧通知女婿去和宰相聊一聊，于是冯京就去了。
18: 您位高权重，属下不应该私自造请，我不来拜访其实是尊重您，绝非骄傲。
13: 仅就这些小事儿，我们就能够看

0: 看出来，冯京自身素质很高，还有家族背景，在岳父政治影响力的庇护下，这些年走得顺风顺水，也没遇到过什么大挫折。
1: 王安石是谁？敢这样和我说话？
0: 冯京很恼怒，他并没有当面辩驳，而是憋红了脸，酝酿一个闹剧。这出闹剧的主角是郑霞，此人人品至今是个巨大的谜团。
2: 他是真正的侠客？
3: 你说的不对，他是个投机小人。
4: 还说他的人品，他也是个人了？
0: 但是不管怎么说，郑霞来了，综上所述，这是个古怪的人。
5: 为什么说他古怪呢？
0: 之所以说郑霞是个古怪的人，是因为他在历史视野中存在的时间较为短暂，如同流星，还没来得及许愿就跌落在地。一方面，郑霞肯定是个急功近利的人，在冯京的教唆下干了一件惊世骇俗的事；另一方面呢，他还是个有内在修为的人，年轻的时候写过一首打油诗：
6: 万事已成立，不诚心不专，诚心非铁石，铁石被击穿。
0: 这首诗浅显直白，毫无文采可言，但其中的思想性颇强，有一种内敛一口气的自信。为了丑化王安石，在郑霞传里，修史者刻意修改了郑霞和王安石的交往，说郑霞很厉害，王安石都有点敬佩他，慕名邀请他过来称奖之，把郑霞塑造的高大威猛，文武双全。
5: 问题来了，王安石那时候还没有开始变法，需要拉拢郑霞这个无名小卒吗？
0: 你还别说，对这个老部下王安石还是有印象的。郑霞在光州任司法参军时，业务上有什么问题，还经常书信往来请教领导。王安石呢，对他不错，他也敢为知己，私欲尽忠。等郑霞在地方上任期满了，到京城来述职，王安石想让他参加新法的司法考试，考上后在京城工作。这是那时候读书人的终南捷径，所谓选人就是这个意思。可是郑霞拒绝了，此人心很大，读书是为了做大官，不是做小法官。在郑霞看来，
2: 法官多低等啊，成天和盗窃离婚者打交道。
0: 而且郑霞还振振有词，说新法不好，令自己心里不舒服，所以不是很想配合变法派。王安石还是没有放弃，又派自己的儿子问他，
2: 愿不愿意到京义局工作？
3: 算了吧，我可不愿意坐办公室当一辈子老学究。
0: 于是他的工作岗位是监安上门。可此人终究不是淡泊名利的人，他给王安石写信拍马屁说，
2: 王安石变法以败坏而振起之，盛大之业与日月相为照耀。
0: 可见他骨子里并不反对变法。又说，
2: 王安石文章好，我一直惭愧没有去学习。
0: 郑霞的一篇长文虽然看来是全权诚心，但其主要的观点是荒谬的。他认为，
2: 现在的蝗灾和旱灾，深冬没有雨雪，都是因为怨叹之气结聚而为的。那为什么有这些怨叹之气呢？是因为你这个法的出发点虽好，但是实施起来有问题。
0: 如此看来，郑霞还不是激进的反对者，他赞成王安石变法，但对实施有点疑问。也就是说，他还是想跟着王安石做一番事业的。他最后建议，
2: 要是稍微改改，少收点钱，何患新法不能够久行，何愁对老百姓没有好处呢？我虽然不是学究天人的神人，但书上就是这么说的，这样可以令和气充塞天地，甘露瑞雪自然就降了下来。
7: 我感觉这是郑霞再一次释放出的强烈信号，他对变法没有恶意，甚至希望长久实施。
0: 到目前为止，可以说郑霞

0: 还秉持理性思考的原则，他和王安石还没有上升到敌我矛盾。如果换一种方式，他可能会成为王安石手下的一员干将。可是事情出现了微妙的变化，渐渐的，由于王安石总是不给郑霞安排重要的岗位，郑霞变得十分有意见。出于某种外因的刺激，事情走向了极端，也出现了质变，向相反的方向发展。反者道之动，此亦也。唐赏在这一刻灵魂附体，司马光的衣钵也后继有人，郑霞疯狂起来，开始攻击新法。
1: 完了，爱而不得，这哥们黑化了。
0: 王安石保持沉默，没有正面回答，甚至还派人去表达善意。可是郑霞依旧不领情，说话愈加尖酸。
2: 我没读多少书，坐不起你们给安排的位子。我来这里，主要就是想在宰相门下搞搞学问。可是宰相派人来说话，总是以官职诱惑在先，这不是侮辱读书人吗？如果真的想要我有所成就，就听听我说的话。我提的那些建议，实施一两条，我就满意了。
0: 这就是读书人说话的艺术，总能找到各种各样的理由支撑自己。自己对人生际遇的不满，还要和国家大事联系起来。那么多江湖大佬都被扳倒了，一个年轻的后辈竟然想要通过这么拙劣的要挟手段阻止新法，岂不可笑？道不同不相为谋，王安石也就不理他了。其实呢，王安石待郑霞不薄，据说郑霞通过王安石的门生转述了几个意见，还是被王安石采纳了的，使小商小贩免收税钱，大商人的税也减了 70%。 可是郑霞没有拿到他想要的。
1: 人心不足蛇吞象，这哥们飘了。
0: 和王安石沟通无望，郑霞选择了上访。那时候没有专门的信访接待机构，但是有好几个机构受理上书。因为郑霞人微言轻，没有人搭理他，郑霞给银台通信司受理诉状案牍，登闻古院受理申诉，登闻检院、登闻古院的补充机构，写了十几份奏书，皆无任何反馈消息。
2: 都不理我是吗？好，你们别后悔。
0: 正如前文所说，当时已经旱了好久，各地的流民没饭吃，扶老携幼沿路乞讨，老百姓贫病交加，场面甚是凄惨。对于这场旷日持久的旱灾，朝廷内部势必有各种各样的言论流传，连神宗都有点心虚了。何况那些对新法早就心存不满的人，只不过现在没有带头人了，大家也就只能腹诽，背地里咬牙切齿。这种情况就成就了郑霞。
3: 这个机会抓得好啊。
0: 郑霞把老百姓蓬头垢面、瘦骨嶙峋、拖儿带女乞讨的情景画了一幅长卷。
2: 陛下您看见了吗？天下之民置妻卖儿、流离逃散、斩桑伐枣、折坏庐舍而卖于城市，场面非常凄惨呢，陛下。
0: 平心而论，郑霞呈上的这幅长卷很客观，对只能望见四角天空的高层统治者也有相当强的规劝作用，对赈灾活动的开展也是一种激励。然而除了这幅长卷，郑霞还写了一封信。在信里，他先是详尽叙述了目前的灾难状况，可是接下来他又往前迈了一步，把灾难和政治联合起来，说灾难的根源在于台谏们尸位素餐，左右的辅弼大臣们又贪婪逐利，实在不是国家的福气。
2: 我听说那些打仗得胜的人都会将得胜的形势和山川地形绘成图贡献上来，想来我有一人把百姓卖儿卖女的样子绘成图，请实施臣下所言。如果十天之内不下雨，请斩臣于宣德门外，以惩罚欺君之罪。
0: 其实这幅图递上来的时候，郑霞已经犯了欺君之罪，作为一名小吏，他并没有资格直接给皇帝上书，所以他就借着职务之便谎称这幅图是紧急机密奏折，这才直接快马递到银台司。这一年神宗皇帝27岁，尚未到而立之年，他年轻的心灵被流民图深深刺激了，他反复看了好几遍，愁容满面，不住的叹息，把图揣进袖子里带进后宫，当夜辗转难眠，一宿没有合眼。
3: 得，皇帝上套了。
0: 次日神宗龙驱一阵，没有和任何人商量，头一次钱刚独断，命开封府免收行钱，三司检查事宜物，司农司变法到了后期，改革的很多事务从三司中书分了出来，归司农司管理，开场平仓赈灾，三衙上报西河用兵情况，同时命令青苗法、免役法暂停，方田法、保甲法全部废止。一夜之间，神宗出了18条新规定。第三日，群臣上朝的神色都变了，一个个讳莫如深的样子，各自揣着心思，小道消息早就传开了，大家都绷着，不知道准备看谁的笑话。神宗先是拿出郑霞的杰作，然后开始责怪手下这些吃干饭的，把老百姓往水里火里推。
1: 完了，变法派被皇帝给刺了。
0: 一把手发难，情势急转而下，变法派慌神，王安石不方便出面，吕慧卿和邓婉忙前忙后，提着小桶到处灭火。
3: 此时此刻呀，不用点后悔手段是不能奏效的。
0: 续资治通鉴长篇中说，奸臣们咬牙切齿，把郑霞下到御史台定罪，治他擅自快马奏书的罪。除此之外，吕慧卿、邓婉几人还围在神宗身边哭诉。
4: 数年以来废寝忘食，才有了现在这个局面，天下人都沐浴其恩德，如果因为狂徒的建议就全部废止，岂不是毁于一旦，太可惜了。
0: 神宗冷静下来后再次思考，
5: 我是个政治家，岂能感情用事，那就除方田法之外，其他政策照常执行。
0: 需要重点指出的是，前文所说司马光的6条建议，其实是在郑霞大闹朝堂之后2天才发生的，只不过为了叙述上的完整，把它放到了前面，这充分说明司马先生是多么善于见风使舵，看到新法遭到重创，形势对反对派利好，他就迫不及待跳出来了。这次事件和当初唐赏的闹剧本质上是不同的，首先有旱灾这个大背景，王安石有口难辩，大家都说他是旱魃，惹恼了上天，而凡事一旦牵扯到上天就成了一笔糊涂账。其次呢，此次舆论反响比较强烈，后宫都参与了辩论，当然最重要的是啊，神宗动摇了，甚至在冲动之下做出了废除新法的举动。
4: 这不是打我的脸吗？这个朝廷断然是待不下去了。我作为一个正直的人，一个真正不贪恋权势的政治家，受不了这样的侮辱。
0: 10天后，王安石辞去宰相职务，君臣之间产生了最大也是最早的一条裂痕。但从个人感情上讲，神宗对王安石是很尊敬甚至崇拜的，所以想让他任太师太傅，但是王安石拒绝了，去了江宁。就王安石的离去，续资治通鉴长篇里还漏了一点，郑霞其实信誓旦旦地在神宗那边下了断语，他以一个泥腿子科学家所能具有的职业素养告诉神宗，
4: 天旱是由王安石引起的，如果把他罢免，老天肯定下雨。
0: 科学已经证明长期的天气预报是不可能实现的，可是 正科学家能

0: 的预测教材就是洪范。促使神宗答应王安石辞职的另一个重要原因来自后宫。
1: 不是说后宫不得干政吗？
0: 在某次宗庙大祭之前，神宗和他的母亲高太后带着弟弟齐王赵浩去看望太皇太后、仁宗、曹太后。就在这次祥和美满的家庭聚会中，因为变法出现了一些不和谐的因素。年事已高的曹太后，神宗名义上的奶奶，几句寒暄之后顺势扯到了变法。
2: 祖宗之法还是不要变为好，我听说外面的百姓苦于青苗法、免疫法，最好啊把他们都废止了。
3: 这些都是为了百姓好，不是害他们。
2: 王安石这个人才华还是有的，但是现在很多人都怨恨他，如果皇帝你想保全他，还不如让他出去任职，过段时间再召回来即可。
0: 神宗不愿意了，王安石是他的精神导师，如果没有了这位导师，变法事业肯定半途而废。
3: 群臣里面只有王安石可以挺身而出为国主政。
4: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5: 为时间创造价值，
6: 一路听天下。
7: 没精力看电视，
8: 没人陪看电影，
7: 没时间看小说。
9: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
1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1: 哎，好，我这就来。
1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哎，这不走了？
1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1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1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一级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1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1: 不是，这
12: 就是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1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12: 真敢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1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1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14: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4: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坦，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进

0: 列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1: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2: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0: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 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4: 陛下请上马！
5: 你们强人所难，这不行啊，我不想当皇帝啊。
4: 可是除了你，没人能当这个皇帝了。
6: 这个老婆没白娶啊，人生一大幸事，有人懂你的欲言又止啊。娥皇病重期间，朕的精神世界一片荒芜，就像一口枯井，了无生趣。
7: 今天方才见到真正的重瞳啊。
8: 听说宫中有嫔妃去世了。
9: 宰相也要干预宫中之事吗？一个宫女死了，犯得上你来关心吗？
8: 身为宰相，宫内外的事情没有我不该管的。
9: 此事大家不闻不问也就过去了，何必为了一个死人牵扯出更敏感的话题呢？你想要离间我们母子不成？
8: 那么太后还要不要为刘氏着想呢？如果太后真的为刘氏考虑，就应该风光厚葬，否则的话就当我没说。
0: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10: 为时间创造价值，
11: 一路听天下。
12: 没精力看电视，
13: 没人陪看电影，
12: 没时间看小说。
14: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5: 第22集，左孙二人正在绵里藏针的辩论着，一边沉默良久的齐王赵浩忽然开口了。神宗是他哥哥，兄弟之间说话还是比较随便。
16: 太皇太后老奶奶说的都是至理名言，您还是考虑一下吧。
15: 神宗勃然大怒，一腔怒火正没处发泄，这个弟弟却像呆头鹅一样迎了上来，他也戳着自己胸口。
8: 你是说我败坏了国家？要不然你来坐我这个位子试试。
15: 这句话实在太重了，齐王顿时被吓哭。在本朝早些年间，太宗曾经对太祖的儿子说过，
17: 等你将来当了皇帝再封赏也不迟。
15: 因为涉及皇权，太祖的儿子为此自刎而死。现在神宗对弟弟说出这个话，情况也是非常严重的。不过幸有两位老太太在，这件事呢就当作家事处理了。不久之后，神宗的母亲又哭着提到这件事。
18: 王安石祸乱天下，现在该怎么办呢？
15: 也不知道这位高太后是从哪里得到的消息，说王安石祸害人民。开始高太后身在后宫，大概呀，连王安石变法的具体内容

0: 他都讲不清楚，只不过听了一些近臣的蛊惑就出来做伪证。总之，在天灾群臣和亲情等一系列因素影响下，神宗有了壮士断腕的想法。王安石就这样黯然离开了他惨淡经营了多年的政治舞台。
1: 好可惜啊。哎，那接替他的是谁呢？
0: 接替他的是宰相韩绛和参政吕惠卿，这也是神宗政治手腕的一种体现。
2: 你们不是对王安石不满吗？那我干脆把他辞退了。
0: 此举在很大程度上可以平息一些反对言论，起到安抚的作用。但在内心里，神宗当然

0: 其实读书人给他俩起这个绰号，似乎啊有点戏谑神宗的意思。
1: 哼，主导者走了，但左右护法还在身边，这分明就是换汤不换药嘛。
0: 此时发生了两件十分诡异的事。第一，郑霞的预言实现了，王安石走后就下雨了，这件事大大鼓舞了郑霞。第二，任命吕慧卿那天，京城起了沙尘暴，满大街乌烟瘴气，灰尘积了足足一寸厚。头脑受到刺激的郑霞又抓住了这个机会，他觉得上天是站在自己这边的，如果不铁肩担道义，就对不起自己这个侠子。
2: 侠子以为所言重，于是吕尚书论事，皆不喜迎。
0: 这里头的吕尚书就包括对沙尘暴的合理解释，当然也认为是吕慧卿引起的。除此之外，郑霞再次发挥特长，又画了一幅正直君子挟屈小人事业图，用几名唐朝的奸臣和忠臣来规劝神宗。可以想象，神宗拿到这幅图，心里肯定不那么舒畅。
3: 难道你当我是小孩子吗？成天就看这些连环画处理政事。
0: 由此可见，郑霞还是缺乏政治历练。试想，一个小吏扳倒了宰相，就好像中了大奖，可郑霞还自以为找到了晋升捷径，一个劲儿地和神宗套近乎。其实啊，目前神宗心里有点亏欠王安石，不然也不会留下两大护法继续变法，所以郑霞的下场是灰暗的，这一点毋庸置疑。还有一点郑霞忽略了，吕慧卿毕竟不是王安石。王安石高风亮节，心胸和素养不是一般人可以度量的，以前谁不配合他了？最多让对方挪个位子，你当你的地方官，不要妨碍我改革，他绝不会出于个人恩怨整谁。
4: 可能吕慧卿就没那么心慈手软了吧。
0: 不可否认的是，正史对吕慧卿多有歪曲，此人才思敏捷，多有著述，文集100卷，庄子解10卷。可是吕慧卿的这些才华竟然被史学家们有意无意给弄丢了。道德不好的人是不值得做文章的，但同时我们也应该看到，吕慧卿确实有他见不得光的一面，他是个小心眼儿。王安石作为变法派的绝对权威和核心，他在的时候手下的人都服服帖帖，各行其事，即便是有一些小矛盾也会及时消化。他离开后，维持整个系统平衡的最大要素缺失，变法派内部的各种内在力量就体现出来，开始互相作用了。
5: 具体说说呗。
0: 几位变法大将中，韩将性格比较文弱，不闹事，吕慧卿呢，本领大但是容不得人，过于强势。此外还有曾布和吕嘉问。吕慧卿早就看曾布不顺眼了，当初他回家丁忧，曾布判司农寺，全面接管变法工作的具体操作，做了一些让吕慧卿心里不舒服的事情，改注意为免疫，慧卿大恨之。而且官场上最重要的是位子，吕慧卿想必担心曾布会取代自己。当然二人的过节不止于此。
4: 还有别的吗？
0: 有一次，吕慧卿和曾布二人在翰林院陪客人喝茶，因为添茶的服务员安排不当，客人抱怨说，
2: 这个主要掌管果实及茶名汤药的翰林司太不会安排，点茶都不会。
0: 吕慧卿拿着杯子微微一笑，
1: 哈哈，如果翰林司都会点茶，那么翰林学士都必须是个过硬的笔杆子，文笔必须得是一流的。
0: 按说这话不错，同是调侃而已，问题是啊，吕慧卿的表情有点问题，他说话时小眼睛一眯，阴森森地盯着曾布，这是赤裸裸的挑衅，讥讽曾布作为翰林学士水平不高。曾布是唐

0: 唐宋八大家之一曾巩的一母弟弟，这一家子都以文化著称，谁敢说他们文笔不好，他们就会跟谁拼命。举个曾巩的例子来说明，曾巩当了中书舍人，有个叫张敦的同事讲了句客气话：
1: 你那个鹤鸣堂里程表我看了，简直是天下奇作，好得很。
0: 曾巩毫不谦虚，微微颔首：
2: 你觉得比班固怎么样？
0: 班固是古代笔杆子的高峰，是喜马拉雅山的高度，这个曾巩还真不谦虚。张敦没有当场回答，下去后见到同事后悔的只想抽自己嘴巴。
1: 早知道这家伙这样子牛哄哄的，我惹他干嘛？
0: 作为宋代班固的弟弟，曾布对自己的文化也很自信，哪里忍得了吕慧卿的轻视？矛盾就此升级。后来等吕慧卿守孝回来，是吕嘉问在主持市议司。吕嘉问倒是比较听话，问题是啊，现在的三司使换成了曾布，曾布不像前三司使薛相那么好欺负，逼急了还会咬人。
3: 问题的分歧在哪里呢？
0: 原来曾布看不惯吕嘉问为了求赏多收利息钱，就去向神宗告状，三个人就此闹了起来，王安石到处灭火。
1: 有人说吕嘉问骚扰百姓，
2: 不是吕嘉问，谁敢不避讳您左右的亲信？不是我，还有谁会替他说话？
0: 神宗让曾布调查吕嘉问，王安石赶紧说：
2: 这俩人有私怨，结果恐怕不客观。
0: 于是加上吕慧卿，目的当然是为了保护吕嘉问。曾布告诉神宗，吕慧卿是个小人，不能用。神宗转述给王安石，王安石即刻摆手，坚称吕慧卿是个人才。神宗曾经说过：
1: 新法刚颁布时，大家议论纷纷，只有吕慧卿和曾布一直忠心耿耿，其他人则时而坚定，时而动摇。
0: 吕慧卿的活跃人所共知，曾布也是忠心耿耿，当时和王安石一起执政的是冯京和王圭，如果有什么政策出台，就会有人提醒曾布：
2: 你要不要和冯王二公商量一下？
4: 商量什么呀，丞相都定了的事儿还用问？直接起草文件吗？
0: 可以想象，以王安石的固执，他该多么喜欢曾布这个人。可现在没有人灭火了，吕慧卿又大权在握，会发生什么事是显而易见的。曾布知饶州，因为吕慧卿不喜欢他；吕嘉问知常州，因为他确实多收钱了。接下来以吕慧卿的手段和心眼儿，他要对付谁呢？所有人都知道，郑霞。
3: 撒花，可算是有人对付郑霞了。
0: 我们有必要简单梳理一下郑霞的心路历程。郑霞前段时间一直在地方工作，初到京城工资待遇低，京城物价又高，所以生活呢比较清苦。在他成名之前，因为屡屡上书好发议论，在士大夫中也小有名气，积累了一些声望，在生活上得到过很多人的资助。有一次他去登闻检院上书，得到一把手丁讽的礼遇，请他坐下喝茶，亲切询问上书的内容：
2: 我在精神上对你表示高度支持。
0: 随后呢，丁讽去见冯京，二人聊天谈及郑霞时，冯京这样一个大领导很亲切地表示：
5: 郑霞写得好，文辞俱佳，哎呀，基层的同志们不容易呀。
0: 此后冯京派人找郑霞借过书画，给他送过钱米。可当发生郑霞事件之后，神宗问冯京：
1: 你认识郑霞不？
0: 冯京急忙摆手，一连说了好几个不字，唯恐避之不及。吕慧卿手下又不是没有人，迅速打探出了冯京和郑霞交往的证据，当即报告神宗：
2: 这俩人熟得一塌糊涂，
6: 私下老在一块谈

0: 当着您的面却否认了，而且郑霞上书的很多内容属于机密，他一个小吏从何得知？
1: 结合前面所说的，郑霞转变的神秘原因就昭然若揭了。步骤应该是这样的，郑霞渴望得到禁用，但觉得王恩石那边有风险又比较慢，所以老是写一些时政文章给当局，于是被丁悚发现是个好苗子，遂介绍给冯京。冯京对郑霞亲切关怀，令郑霞感动不已。到这一步，郑霞实际上就成了冯京的一杆枪，弹药准备充足后便向王安石开火了。
2: 我怎么那么不信呢？
1: 如果你不信，接下来还有一个证据，郑霞攻击吕慧卿时捎带着推荐了冯京，说他很厉害，堪任大用，谁要再说二人没有任何交情的话，就有点抬杠了。对这里头的关系，吕慧卿呢看得很清楚，迅速派一个叫舒胆的神捕出马，把郑霞跨省抓回来，将他家里所有的书信文件都封存交中书省，以备查案使用。
3: 果然啊，玩政治的没有心不脏的。
1: 这样一来揪出了不少人，所有给郑霞送过米面慰问金的人都被牵连，甚至还包括一个看相的和尚。因为啊，该和尚和冯京过从甚密，值得指出的是，此案还牵扯到了王安石的弟弟王安国。王安国呢是个令人头疼的弟弟，他和王安石的感情毋庸置疑，毕竟是亲哥俩，但是每每谈到政治，王安国就要给哥哥上眼药，喋喋不休地劝告
4: 哥哥，你可不能这样固执己见，天下人言汹汹反对你，这样下去我们家族就危险了。
1: 王安石当然不加理会，于是王安国就回去在类似祠堂的影堂里嚎啕大哭。
4: 这可咋办，我们家要遭灭族了。
1: 王安石知道弟弟的行为之后，大约呀也会摇着脑袋叹息，
0: 唉，家门不团结，火气消强啊。
1: 劝不动哥哥，王安国就找曾布批评他蛊惑宰相，做出这种对不起祖宗的事儿。
5: 你又不是圈里人，咸吃萝卜淡操心，关这个干嘛？要变就变呗。
4: 丞相是我哥哥，他的父亲就是我的父亲，因为受到你的蛊惑，万一将来我哥哥杀身破家，祖宗都被挖出来挫骨扬灰，那也是我祖宗，你说关不关我的事？
1: 骂完曾布，王安国又去收拾吕慧卿。有一天，王安石正在看闲书，看的是晏殊的诗集，看着看着忽然扑哧一乐，
0: 晏殊这么大的官儿都当宰相了，还写这么香艳的小词儿，有点意思。
1: 王安国扭头告诉哥哥，
4: 人家也是偶尔为之，出于个人兴趣干事业，可不是这样的。
1: 话说到这里也就完了，但吕慧卿不合时宜地插嘴道，
0: 作为一个政治家应该远离政声，也就是夫子说的那些靡靡之音，何况他自己还写没格调。
1: 王安国嘴唇抽搐半天，憋出一句，
4: 远离靡靡之音不如远离奸佞之人。
1: 说完他还意味深长地看了吕慧卿一眼。这件事儿其实还有两个说法，一是说王安国为人风流，常去娱乐场所休闲，哥哥就写信给他，
0: 老弟，以远正声，保持艰苦朴素的作风。
4: 哥哥，远离奸臣，保持清醒头脑。
1: 另一种说法呢，和这个差不多，说是王安国喜欢吹笛子，哥哥劝他不要娱乐，而他劝哥哥小心坏人。总之啊，王安国嘴里的佞人就是吕慧卿为首的这一拨人。郑霞刚被免职，还没有被追究刑事责任，在路上遇到了王安国。王安国骑马直鞭，竖起大拇指，
3: 你可真是特立独行，无所畏惧。
6: 没想到啊，丞相被小人蒙蔽，就成了这个样子。
1: 王安国顿时就很扭捏，毕竟王安石是他亲哥哥，俗话说长兄如父，他和王安石的关系还是很好的。王安国只好红着脸遮遮掩掩地替哥哥辩护。
3: 我哥这个人呢，也不是你想的那样，他一向认为臣子不应该和天子争功，也不该躲避天下人的怨恨，最好是把全天下人的怨恨都归于自己，这样才算是为国尽忠。
1: 王安国的说法是对的，王安石确实替神宗挡了不少子弹，可是郑霞不信，郑霞没有自我思考能力，她一出生脑子里就被写入了魔咒，皇帝永远正确，所以呀，就对王安国嗤之以鼻。
6: 哼，尧舜统治时期魁气辅佐，我看也没有人怨恨呢。
1: 此后不久，郑霞就顶了个谤国的大帽子被追捕回来。郑霞被抓进拘留所，迅速拔出萝卜带出泥，分别是后台冯京、好友王安国、中间人丁讽、慰问过他的领导前枢密副使王克臣等。至于郑霞本人，结局倒不是很惨，因为宋朝不杀读书人，加上神宗觉得
3: 郑霞的言论又不是为了他自己的利益，任职期间也算忠诚有加，怎么能用很严重的罪名来惩罚他呢？就把他流放到偏远地区吧。
1: 处理完郑霞，吕慧卿没干什么正事，又揪出一件案子来。这件新案子是个要案，政治影响很恶劣，而且牵扯到了皇亲宗室，又和谋反扯上了关系。708年，也就是1075年4月，新州百姓状告前余姚县主簿李冯谋反。
3: 李冯，一个副县级干部，哪有什么资历造反？
7: 可是陛下，这个控告涉及右羽林大将军赵世居，此人他姓赵，是宗室子弟，而且他属于太祖那一脉。
3: 太祖一脉，给朕详查。
1: 这个可疑的身份给他的造反带来了巨大便利，引起了神宗的高度警觉。顺藤摸瓜牵扯出好多人，这里头就有一位神仙，大名李世宁。
8: 陛下，暗卫统领有事要奏。
3: 宣。
9: 陛下，李世宁此人可疑。
3: 详细说来。
9: 李世宁从来不做生意，也不从事生产劳动，但钱总是用不完。经查，李世宁和赵世居多有往来，奴才有证据。
3: 呈上来。
1: 暗卫从怀中掏出证据，交由内侍呈给神宗。只见纸上写着，罪状一，李世宁赵世居母亲赠过诗，是改编的仁宗给英宗母亲的挽联。还没有往下看，神宗已经怒火中烧。
3: 混账，受子感耳。
2: 为什么神宗发那么大的火啊？
1: 我们都知道仁宗把位子传给了英宗，所以这个挽联中实际上有传位的意思。赵世居得到这个改编诗以后非常兴奋，一个特异功能人士暗示自己要当皇帝，他的内心波澜起伏。
9: 陛下息怒，后边还有。
10: 这哥们是个逗逼吗？
1: 神宗暂时按捺内心怒火，接着往下看，往下看更生气了。纸上写着罪状二，李世宁还给赵世居赠过金萨龙刀。神宗已经压抑不住内心的洪荒之力了。
3: 金萨龙刀有受命于天的含义，这个李世宁是何居心？速把二人缉拿归案。
1: 最初这把刀是在一个叫沈文通的人手里，沈文通有个叫许安世的朋友，这位许安世据说是考了状元，回家省亲，路过沈文通家里， 在书房看到了金光闪闪、制作精良的宝刀，十分欢喜。

0: 沈文通也就宝刀赠英雄。
1: 我得到这把刀后啊，家里很多事情就不顺，总想着送给谁。现在你考了第一名，以你的福气肯定可以镇住他了，就送给你了。
0: 这个许安世也是李世宁的拥护者。
2: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
6: 手机开锁，
5: 拉电脑键盘，
6: 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
5: 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6月5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7: 妈妈，是红灯亮了。
8: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7: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8: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7: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8: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7: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9: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10: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寻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评弹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1: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12: 来平潭享运动激情，追闽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13: 劳动创造美好，奋斗点亮生活，他们是城市美容师、海岛建设者、基层服务者、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一双双勤劳的手托起平潭的昼夜与四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温情相守，五一劳动节快乐。
14: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15: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6: 停不下来。
14: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

0: 北京时间14点整，喝杯咖啡或者听听音乐，祝您有一个愉快的下午时光。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1: 嗯，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2: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0: 嗯，对，这叫做啊，涂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3: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2: 走了，回家了。
4: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5: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6: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5: 那么我坐公交车。
6: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5: 太慢了。
7: No。
5: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6: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5: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8: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9: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 98.5。
4: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排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2: 没事，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3: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4: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5: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6: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5: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是骗子。咦，嘘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7: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8: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9: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10: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11: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浪漫的是回忆，
9: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12: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0: 这个五一把心事交给大海，去台南湾踩一踩细软的沙，在北港村的石头厝里听风唱歌，趁着暮色去看长江澳的风车转动时光，夜再深些就静静做个追泪人，邂逅大海洒落的蓝色星河。在平潭慢下来，拥抱山海温柔，文明追泪，爱护海岸环境，别踩踏礁石，别开强光，别让垃圾留在沙滩上。这片荧光值得我们温柔以待，让文明出游定格蓝岛最美风光。
13: 面对家人的你，面对朋友的你，面对工作的你，面对困难的你，总有不一样的你。 FM98.5 拿出所有热情，和你一起尽情做自己。
14: 北京时间15点整，凡事都有着多面性，换个方向思考问题，或许能有更多的发现。
15: 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哥们儿，我这有个项目，零风险高回报，咱俩铁磁，跟我一起发财吧。
1: 亲，我能骗你吗？你看我朋友圈刚提的玛莎，
0: 交个入会费，轻轻松松月入十万，跟喝杯水那么简单。
1: 你看啊，我们这儿啊都这么多伙伴了，马上啊就上市了，你再让你闺蜜都进来，这样职位也就上去了，收入能翻好几番儿，有钱咱一起赚嘛。
0: 再等等再等等，正筹划上市
1: 呢。你看你还差几个名额，要不联系一下你的同学朋友。
2: 近日，警方破获一起特大传销案，该团伙利用零风险高回报拉人头等，诱骗受害者加入传销。
3: 我亲戚朋友天天追着我要钱，你什么时候把钱给我拿回来？
4: 那可是我的血汗钱呢、啊！
5: 警惕传销陷阱，远离传销，抵制传销。
6: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
7: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8: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9: 嗯，
10: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1: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属

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1: 天对地，
0: 雨对风，
1: 雨对风，
0: 大陆对长空，
1: 大陆对长空，
0: 山花对海树，旭日对苍穹。
2: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0: 对天中，
1: 对天中，
3: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4: 雨霁晚霞红，
1: 好听。
5: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6: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7: 哎呀，宝贝玩具掉地上了。
8: 一次弯腰，
9: 我来帮你捡吧。
7: 谢谢谢谢。
8: 一次搀扶，
10: 奶奶，我扶你过马路吧。
11: 好好，谢谢你。开门，请
8: 放心。一次侧身，
12: 你东西多，你先上吧。
9: 谢谢谢谢谢谢。
8: 一次抬手，
13: 我帮你放行李架上吧。
14: 谢谢你，真有点重。
13: 嗨，别客气，举手之劳。
8: 积小善，知大爱，多一分温暖。

0: 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1: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征战闽超，不负热爱，凝心聚力，助威平潭。每一次奔跑，每一次拼搏，都值得我们喝彩。为平潭队加油，为平潭喝彩。
2: 平潭，平潭，平潭。
3: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16点整，在忙碌中适当休憩，在平淡中找寻快乐，多一些快乐，少一些束缚。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我们成长，
1: 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
0: 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回家。
2: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3: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2: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1: 爸，您慢点儿。
4: 爷爷，

0: 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0: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2: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3: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0: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诵，可以独自品尝，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谈。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2: 戴着大墨镜，
3: 不对，脸上有胡子，
4: 就像大灰狼，
5: 长得不像好人。
1: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6: 给你糖吃啊，
1: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7: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8: 闽超赛场麒麟出征，敢打敢拼就是干，团结一心，气势如虹。麒麟战队勇往直前，为贫寒争光，为梦想冲刺。
9: 听见你，感受有声世界，无限温暖。
10: 陪伴你，随着碧波浩渺，清风叠翠。
11: This is 98.5.
12: 北纬25度15分，东经119度32分。
9: 信赖的温暖调频，
10: 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9: 生动于心，举止相伴。
13: 98.5.
10: 平弹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7点整，下午5点了，总结一下今天的收获吧。
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听众朋友们好，现在正在为您转播的是休斯顿火箭队对洛杉矶湖人队的比赛。比赛现在进行到第一节，双方比分是25-28，湖人队领先。
1: 得赶紧回家，再晚球赛就结束了。哎，怎么又是红灯？还这么长时间？嗯，这儿好像没有摄像头，管不了那么多了，看比赛要紧，走了。
0: 在场上身穿红色球衣的15号队员因为严重犯规被罚下场，
2: 不遵守比赛规则，结束的只是一场比赛；不遵守交通规则，结束的可能就是生命。
3: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4: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4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它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琪琪，它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3: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5: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它，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述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8: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9: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打开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一起努力每一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妈妈，是红灯亮了。
2: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1: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2: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1: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2: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1: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3: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三。

0: 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1: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2: 我是一只无处不在的变色龙，
3: 我的身份变幻莫测，
4: 速溶咖啡包、奶茶包、
5: 跳跳糖、
4: 果冻、油瓶、植物纤维状的铁观音、液态的花草茶、神仙水、
5: 开心水。
2: 其实我是危害极大的新型毒品，我依靠各种伪装悄悄混入零食大军中，让你无法分辨，
4: 而一旦沾上，
2: 你便会心跳加快、血压升高、体温急剧上升、
4: 心血管功能
5: 衰竭甚至死亡。
6: 擦亮双眼，识别伪装，莫让毒品成为生命的终结者。
7: 劳动创造美好，奋斗点亮生活。他们是城市美容师、海岛建设者、基层服务者、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一双双勤劳的手，托起平潭的昼夜与四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温情相守。五一劳动节快乐！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北京时间18点整，下班高峰期，在路上注意行车安全。
1: 世界很大，连10000只大象都装得下。
2: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1: 一颗鱼丸，一处石错。
2: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1: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2: 平潭旅游大不同。
3: 听友大家好，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欢迎收听平潭旅游大不同，我是主持人妍妍。充满文艺与趣味的打卡点，可遇不可求的自然奇观，承载着浓浓乡愁的文化地标。这两年平潭各具特色的打卡点惊艳亮相，让游客感受到了不同维度、不同空间、不同视角下的海岛风情。接下来就和我一起沉浸式体验平潭的网红打卡点，跟着耳朵去旅行。

平潭是中国第五大岛，福建第一大岛，也是祖国大陆距离台湾本岛最近的地方。68海里景区距离台湾新竹市南寮渔港直线距离只有68海里。68海里景区由猴岩岛、岩后岛、岘山岛组成，三座岛屿临海而立，岛上怪石嶙峋，巨石屹立，风光秀丽。在68海里景区里，有一个网红打卡点——海峡之眼，极具创意的眼睛设计，寓意着盼望祖国早日实现完全统一。海天一色的蓝与海峡之眼无暇的洁白，编织着游客的浪漫大海梦。循着阶梯登上建筑，镜头之内定格的是海天一色、万籁俱寂的山海美景，镜头之外眼见的是天造地设、鬼斧神工的造化奇观。一面是自然的结晶，一面是人文的奇迹，真可谓大美无言。当你站在建筑之上，看着平潭的大美风光，再向台湾方向眺望，你就会更深入地理解余光中先生《乡愁》一诗中的最后一段。而现在，乡愁是一湾浅浅的海峡，我在这头，大陆在那头。

在平潭的北端有一个宝藏村落白胜村，红白黄灰相结合的冷暖色调让它如一幅热烈明快的油画，随手一拍都是大片。村内的观景平台、户外超级大蹦床近段时间也成为不少来澜游客的打卡圣地。登上大蹦床，海天一色的美景尽收眼底。在这里你可以旋转跳跃不停歇，一起一落间释放压力，放飞自我。玩累了，旁边还有双层台阶可以坐着休息，看着眼前的美景，烦恼顿感消失。距离蹦床的不远处还有个小海滩，等到退潮的时候还可体验赶海拾贝的乐趣。

蓝天、碧海、风车、沙滩、渔村，平潭北部生态廊道被誉为一条会讲故事的旅游观光道，入目尽是迷人的山海风光。期间不少观景平台和旅游驿站的设置，让游客有了更好的观景视野，龙头村旅游驿站便是其中之一。龙头村旅游驿站的设计以滨海休闲风貌造型为主，走进驿站最令人眼前一亮的便是粉色梯形观景台，观景台螺旋而上，游客涉及一步之间皆有不同的风景。观景台旁边便是一处景观打卡点，圆弧拱门的设计元素颇有点罗马建筑特色。除了景观风貌，龙头村旅游驿站还享有绝佳的观景视野，这里三面环海，可以看到海上漂浮延绵的鱼排，可谓是一道壮观而独特的风景。此外，在这里还能眺望远处的平潭海峡公铁大桥，感受巨龙横卧海面之雄姿。龙头村旅游驿站还建造了景观雕塑、无边泳池以及驿站中心楼，其中驿站中心楼设置婚纱区、花艺区、香薰区以及咖啡区等多功能区域，打造集休闲、娱乐和健身于一体的公共活动场所。

吹海风，享石错，感受海岛特色风情。在平潭还有一条网红路很受游客欢迎，它便是环白青生态廊道。环白青生态廊道全长10公里，主线终点与北部生态廊道相连，沿途设有国彩观景平台、白沙公园、白胜渔港公园、赤马顶观景平台等5个观景平台和1个东站驿站，以全新的视角展现长江澳景区的滨海风光。其中国彩观景平台就像一个大大的 S 型步道，随着步道不断延伸，平台的高度也一路盘旋而上。当站在最高处远眺，就可以看到一丛又一丛的浪花拍打在沙滩上，还有风车迎风转动，一幅浪漫的海岛画卷在眼前展开。值得一提的是，在廊道的沿线还设置有海螺、水母等大型雕塑作为网红打卡点，这些雕塑散落在沙滩，仿佛一个大型玩具，带给人新奇有趣的体验。

0: 总机关，要以更大力度、更实举措加强基础研究，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在广大科技教育工作者当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要深学细悟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准确把握党中央战略意图，增强紧迫感、责任感、使命感，持续抓好基础研究，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党中央高度重视基础研究，推动我国基础研究水平显著提升。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加速突破，我们要抓住机遇应对挑战，切实把基础研究工作摆上重要日程，不断抓出新成效。总书记强调，要加强统筹谋划和顶层设计，优化基础研究系统布局，坚持四个面向战略导向，进一步明确基础研究的主攻方向和重点领域。大家表示，总书记的重要讲话高屋建瓴，内涵丰富，为加强基础研究指明了前进方向，提供了根本遵循，对广大科技工作者锐意创新、攻坚克难是巨大鼓舞和激励。上海交通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丁奎岭，
2: 四月初我们刚收到习近平总书记给四所交通大学师生的回信，又近距离地聆听了总书记的讲话，备受鼓舞，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在习近平总书记亲自谋划、亲自部署、亲自推动下，将我国对基础研究的重视提高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基础研究已经不仅仅是科研布局中的一环，而且摆到了科技创新的源头，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的根基的战略位置。
1: 中国科学院深圳先进技术研究院院长研究员刘晨立，
3: 在十五规划的开局之年来召开这样一个座谈会，它的标志性意义、现实意义和历史意义特别的重大。中国是现代化以及我们建设科技强国，我们到了必须要自己向源头要活水、向无人区要路标的这样的发展阶段，这也体现了党和国家，特别是总书记一个极其深邃的战略判断。所以总书记的讲话让我们看到了这种领航的力量。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遵循人才成长规律，优化科教协同育人机制，大力扶持青年人才，弘扬科学家精神，让投身基础研究成为更多青少年的人生追求。科技教育工作者一致表示，要立足自身行业岗位，为落实国家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一体发展的战略部署做出更大努力。吉林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张希，
4: 新时代以来，我国化学研究取得了长足进步，正从跟踪向并行和引领转变，取得了一批令人瞩目的原创成果，这得益于党中央对基础研究的高度重视。通过一个又一个的五年规划，使得我国成为世界上能够长期保持科技投入持续增长的国家。我们的高校通过拔尖人才培养、强基计划等有效措施，培养了一大批以基础研究为志业的优秀青年人才。
1: 南京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谭哲敏，
5: 我们将以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为指引，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进一步深化改革，勇担重任，开展基础学科招生改革的试点，引导更多的有志趣、有天赋、有潜力的优秀青年学生投身基础研究，构建早发现、早培养、早使用的链条，努力为夯实国家科技根基贡献更多的智慧和力量，在推动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上再创佳绩、再立新功。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加强对基础研究的支持保障，体系化布局建设重大科技基础设施，健全符合基础研究特点的分类评价体系，改善基础研究人员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营造开放包容、宽容失败的创新环境。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这些要求

0: 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科学规律的尊重，对科技人员的关怀，也激励大家以更加坚定的信心，更加务实的行动，为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科技强国努力奋斗。中国科学院分子细胞科学卓越创新中心研究员陈玲玲，
1: 2023年11月份总书记视察上海科技展，他非常关心青年科技人才的成长，当时就感到深深的紧迫感和使命感，就想着如何能够以咬定青山不放松的这种劲儿，把基础研究做得更深更实。在这次座谈会上，总书记特别强调要让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心无旁骛，我就觉得总书记是真真切切的为从事基础研究的科研人员考虑，我非常感动，也非常有信心，我们一定能把中国的基础研究做得更强，让基础研究真正服务于国家需求。
2: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4: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进一步推进进社区、进院校、进乡镇、进企业。
3: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5: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6: 家里要缺了一台烘干机嘛，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然后赶紧就把钱领了。然后到店里一看呢，我感觉家里那个洗衣机啊也用了蛮久了，正好现在又有国补，那我想给它换掉。
5: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7: 可消率还是蛮高的，预计撬动的消费总量大概在5000到7000万左右。
8: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100条精品线路、100场特色活动、100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各地围绕消费热点，推出315场文旅活动。在哈尔滨，商场创新消费业态，打破传统购物单一属性，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想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9: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种多肉、穿手串，特别解压，成品还能带回家，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0: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的游玩体验。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1: 陕西西安各大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在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游客有序排队拍照留念。山东游客陈海华：
12: 历史文化非常的厚重，觉得特别震撼。
11: 为应对大客流，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将单日最大接待量从65000人次提高到75000人次，景区开放时间延长2小时。假期里，陕西历史博物馆本馆每天延长开放3.5小时，参观预约量从每天10000人次调整为17500人次。西安碑林博物馆从5月1日至6月30日每天延长开放1小时。
13: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14: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15: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唐某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生动演绎一夜鱼龙舞。

0: 的诗意场景。游客方圆
1: 来唐摩，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0: 唐摩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2: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地转化为村民的征收红利。
3: 数据显示，2025年我国申请共享的数据集数量同比增长将近30%，公共数据开放数据量和授权运营的数据量同比分别增长31.71%和53.91%。过去一年，各地积极探索公共数据开发利用，人工智能正在为政府效能提升注入新动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4: 山东威海在国内首创工商保险6i 智慧服务模式。威海市人民政府办公室副主任李广辉介绍，这一模式实现认定、鉴定、审核、康复等环节数字化替代。
5: 那么群众跑腿的次数减少50%，办事效率提升90%。那么12345政务热线实现智能梳理诉求和生成工单，效率提升60%以上。
4: 国家数据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北京交通大学教授张向红分析，过去一年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在三种方式中增长最快，这是制度供给端和市场需求端两端相向发力、相向而行的必然结果。
6: 从共享来看，一年增长了100亿次。那么从这个开放来看呢，2020年全国这个第四级以上的开放数量呢增长了7.1%，而2025年。爆发性增长了31.71%。那么从第三方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来看呢，数量呢同比增长了53.96%，横向相比也看，它也增长也是最快的。而省级公共数据授权运营数量呢，也增长了54.17%，比全国还要高一些。
4: 从工商保险到低保核验，从12345热线到高龄老人认证，人工智能正在悄悄地改变我们和政府打交道的方式。国家数据局数据资源司副司长张慧星表示，
7: 不断拓展应用场景，大力推进智改数转网联，以场景开放、数据融合，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标杆案例。
8: 正值五一假期，今明两天南方多地降雨不断，受阴雨和冷空气影响，3号我国中东部多地将迎来降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报道。
9: 受冷暖空气的共同影响，南方多地降雨连连，其中2号雨势更强，影响范围更大，部分地区出现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中央气象台首席预报员马学款表示，此轮强降雨将持续到3号。
10: 最强降水主要是在湖南的南部、江西南部到两广的北部，这些地方呢会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降水量呢一般是30到80毫米，那局地会有超过100毫米的降水，最大小时降水量会达到30到50，局地会有超过50毫米小时降水量的这种短时间降水。
9: 除强降水外，在湖南南部、江西南部、广东、广西，包括贵州南部等地部分地区，还将伴有雷暴大风以及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马学款说，随着降雨和冷空气的影响范围扩展，2号、3号江南、华南加入降温行列。不过，本次降温过程持续时间较短，4号到6号，随着天空放晴、冷空气影响结束，各地气温会迅速反弹。
10: 特别是在5号的白天，华北和黄淮的部分地区，最高气温会超过30摄氏度。
3: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交通运输部今天发布，五一假期首日，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量为3亿3747万人次，同比增长1.4%。具体来看，公路人员流动量为3亿0854万人次，同比增长1%；铁路客运量为2484.4万人次，同比增长7.5%；水路客运量为176.1万人次，同比增长6.8%；民航客运量为232.5万人次，同比下降0.9%。全国邮政行业揽收包裹4.46亿件，投递包裹5.17亿件。
8: 通过对纳入国家充电设施监测服务平台的5.76万个高速公路充电设施枪进行统计分析，五一假期首日，高速公路新能源汽车充电量达到2303.39万千瓦时，同比增长55.6%，充电服务次数超94.63万次，刷新五一假期首日充电量历史记录。
3: 据网络平台。

0: 数据，截至5月2号16点23分，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含预售突破132亿元，观影人次超3.05亿，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突破3亿元。2026五一档首日全国平均票价36.8元，创下近四年同期最低。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本月一号，中国开始担任联合国安理会轮值主席。据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介绍，安理会本月将聚焦三项重点，重振联合国宪章权威和联合国作用，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支持非洲国家稳定发展。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3: 在一号举行的媒体吹风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代表傅聪表示，中方将以建设性态度履职，推动安理会加强团结与合作。本月安理会将围绕三项重点开展工作，包括维护联合国宪章权威，推动中东问题政治解决，以及支持非洲稳定与发展。在中东问题方面，傅聪表示，当前地区局势依然复杂敏感，相关问题仍是安理会议程重点。本月安理会将就中东、叙利亚和黎巴嫩等问题举行多场通报会。
4: 当前中东局势持续紧张，对地区稳定和全球经济造成严重冲击。安理会有必要密切关注形势发展，推动有关各方保持冷静克制，尽快停火止战，通过外交途径化解争端，推动地区局势降温。
3: 傅聪还表示，巴勒斯坦问题始终是中东问题的核心，加沙地带和约旦河西岸局势令人担忧。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巩固停火，保护平民生命，并缓解约旦河西岸的紧张局势。本月，中方还将推动安理会对非洲保持关注，支持以非洲方式解决非洲问题，推动有关各方通过对话协商化解分歧，缓解地区紧张局势。
5: The Security Council will hold regular briefings.
4: 安理会将例行审议阿布耶伊局势、国际刑事法院涉利比亚问题，并就利比亚沿岸公海监督、落实武器禁运和南苏丹制裁问题采取行动。
3: 此外，傅聪介绍，本月最重要的一项安排是中方将于5月26号举行主题为维护联合国宪章宗旨和原则，加强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体系安理会高级别公开辩论会。中方希望通过此次公开辩论，推动各国重申对联合国宪章的承诺，重振联合国的核心作用，并共同促进世界和平与发展。
0: 其他国际消息，美国总统特朗普5月1号表示，由于欧盟没有遵守与美国的双边贸易协议，美国将在下周提高欧盟输美汽车的进口关税。欧盟委员会发言人同一天回应称，欧盟将保留一切选项维护自身利益。
2: 当前美伊谈判仍在僵持中，据伊朗方面消息，伊朗已经由巴基斯坦向美方递交最新谈判草案。相较此前，这份新方案做出了一些关键调整。而对于新方案，美国总统特朗普仍旧表示不满意，但他同时也表达出与伊朗更愿意达成协议的态度。
0: 以色列国防军二号称，以军前一日对位于黎巴嫩南部的真主党目标发动打击，打死黎真主党武装人员，并摧毁其超50个基础设施。
2: 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二号报道，伊朗处决了两名为以色列情报和特勤局摩萨德工作的间谍。
0: 根据一号发布的一项最新民调，有61%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展开军事行动是个错误，只有不到20%的美国人认为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是成功的。
2: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一号在社交媒体发文称，将于6月启动对乌军的改革，重点是大幅增加前线作战人员的薪酬。乐享假日时光，邂逅山河美好，各地群众走出家门，亲近自然，尽情享受大美风光。
6: 我叫贾浩，我来自山东枣庄。这个五一呢，我是跟几个朋友一起到九华山玩，这满山遍野的都是茶，跟着当地的这个村民呢，学习他们如何采茶炒茶，是一次非常美好的体验。
7: 我叫谢思义， 来自四川内江，我们一家人特地来到乡下，像钓小龙虾、捉鱼这种活动，孩子们平时很少有机会体验，一夏天就非常兴奋，一家人一起动手，其实也是一种陪伴和成长。
8: 我是广州的陈佳南，我约了几个好朋友直奔东莞超级草莓音乐节，在草地上享受歌声，跟随自己喜欢的音乐大声地唱出来，又是放松也是新式的生活体验。
9: 我叫小雪，我们是从厦门过来的，今天早上我们去了苏峰山环岛路，一家人呢吹着海风，感觉非常惬意。
10: 我是来自江西赣州的卢志峰，今年五一我带着爱人和孩子来到南昌看赣超首场比赛，客场给我们家乡队加油，我们也去了滕王阁，让孩子们实地感受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的壮丽风光。
11: 我是来自沈阳的刘涛，我特意带着全家来盘锦红海滩游玩，我看这里这个剪蓬草刚刚泛红，也挺漂亮的，还能看到珍稀的丹顶鹤，我真真切切地感受到了吧咱们国家生态环境的变化。
2: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刘雨华、季衍玲，主播陈亮、李丹丹，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人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1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1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1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1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
16: 北京时间19点整，一天当中最幸福的时刻就是慢慢享用一顿晚餐。
17: 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8: 恶势力是黑势力与恶势力的统称，是指黑社会性质的组织。2018年2月，党中央国务院发出关于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的通知，决定在全国开展扫黑除恶专项斗争。扫黑除恶是一场人民战争，必须依靠人民群众的积极参与，欢迎广大群众积极举报涉黑涉恶犯罪和村霸等突出问题，积极检举揭发黑恶霸痞犯罪，警民联手促进社会和谐。
19: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20: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1: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21: 这个五一把心事交给大海，去台南湾踩一踩细软的沙，在北港村的石头厝里听风唱歌，趁着暮色去看长江澳的风车转动时光，夜再深些就静静做个追泪人，邂逅大海洒落的蓝色星河，在平潭慢下来拥抱山海温柔，文明追泪，爱护海岸环境，别踩踏礁石，别开强光，别让垃圾留在沙滩上，这片荧光值得我们温柔以待，让文明出游定格蓝岛最美风光。
22: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九八五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嗨，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呢，我继续为大家伙带来上世纪七八十年代那些感动我们的经典恋曲啊。祝你一路顺风是由吴奇隆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收录在1992年发行的专辑《追风少年》当中。这首歌表达了在离别时刻对朋友的深刻祝福和不舍之情，歌词描绘了午夜钟声敲响时送别挚友的场景。尽管两人没有说出口，但是心中充满了深深的祝福和不舍。这首歌呢，也常用于毕业典礼和其他离别的场合，成为许多人心中关于青春和友情的经典回忆。

花心是周华健演唱的一首经典歌曲，这首歌表达了对爱情的渴望和对美好时光的珍惜。歌词通过拟人手法描绘了花的心藏在蕊中，错过了整个花期，以及男子对爱情的执着追求。歌曲旋律优美，歌词意境深远，成为周华健的代表作之一，并在华语乐坛有着重要的地位。

0: 是传承千年文脉的一方热土，
1: 也是独具特色的国际旅游岛。
0: 感受风的气息，享受海浪的自由，爱上这里，
1: 爱上这里，
0: 爱上这个时间，
1: 爱上这个时间，
0: 爱上时针
1: 分针
0: 滴答声里的每一寸感觉，
1: 爱上不得不爱的魅力平潭。
0: 平潭国际旅游岛欢迎您。

0: 爱打电话，爱装执法人员、工作人员、亲朋好友。
1: 我是你二姑妈表弟家的亲外甥啊。
0: 会说电话欠费、银行转账、私家侦探、熟人救急、法院传票、炒股分红、手机监听等等，还会告诉你一些赚钱的门路。这不是天上掉馅饼，也不是大奖好运来。哦，我是谁？我啊，是骗子。咦，嘘，警察可一直在找我呢。
2: 擦亮双眼，谨防诈骗。
3: 同学们，你们知道人贩子是什么样的吗？
4: 戴着大墨镜，
5: 不对，脸上有胡子，
6: 就像大灰狼，
7: 长得不像好人。
3: 同学们，看人不能看表面，我们还要从言行举止来判断。坏人是没有固定样子的，但是他们有一些共同的特点，比如他们一般会在人多的时候表现得很善良，
8: 给你糖吃啊，
3: 等到没人注意的时候就会变成这样。你们一定要记好了，出门要跟好随行的大人，遇见陌生人问路可以为他指路，但是一定不能给他带路。如果有陌生人给你好吃的好玩的，绝对不能要，记住了吗？
9: 小朋友，我们要学会保护自己哦。
10: 纵情山海，畅想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海峡两岸不一样的地域，却有着同样的对音乐的热爱。每当一个旋律响起，不由得想起一个故事，一段时光，或者一个人。两岸经典歌曲，我们一起分享两岸那些动人的音乐和他们背后的故事。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0: 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两岸经典歌曲节目，我是主持人文心。接下来有请我们的编辑小维哥为我们带来一组两岸经典老歌。
1: 两岸情深，金曲共赏，歌声传情，心连两岸。经典永不过时，潮流永不改变，尽在两岸经典歌曲。
2: 大家好，我是两岸经典歌曲的音乐编辑小维。今天的节目里啊，咱们继续为您带来70、80、90后那些耳熟能详的经典好歌。下沙是中国台湾省歌手游鸿明演唱的一首经典情歌，收录于他2000年发行的同名专辑《下沙》当中，是游鸿明的代表作之一。歌曲通过比喻和象征手法，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深深思念和对未来的期许。歌词描述了爱情中的残忍与伤痛，以及对过去美好时光的怀念。

裘海正演唱的歌曲《爱你十分累七分》是一首经典老歌，描述了一段感情从深情到逐渐疏远的过程，表达了对过去的美好回忆的怀念以及对失去的无奈。歌曲中《爱你十分累七分》反复的出现，表达了主人公对前任的深情与痛苦，同时也透露出一种无奈与释怀。

0: 哎，前面怎么堵车了？
1: 没事儿，应急车道没车，咱们走应急车道。
2: 喂，交警吗？高速路上有交通事故，现场司机受伤，情况特别严重。可是很多车占用了应急车道，我们救护车过不去啊。
3: 不要占用应急车道，保持生命通道畅通。
4: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5: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3: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6: Oh no！
3: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7: FM98.5 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8: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9: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10: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

0: 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1: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2: 来评弹，讲运动激情，追敏超，看棒球，绿茵逐梦，垒球传情，两大热血赛事齐聚蓝岛，一起呐喊助威吧。
3: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1: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98.5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接下来，本台将为您转播平潭广播电视台平潭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4: 北京时间20:00，城市的夜晚有 FM98.5 陪您度过。

0: 共同家园，
1: 共同关注。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2026年5月2号星期六，农历3月16。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平潭多举措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打造高辨识度的国际旅游岛。
1: 闽超平潭队五一期间以高强度训练备战客场比赛。
0: 平潭五一假期推出系列文旅活动，提升市民游客游玩体验。
1: 下面来看详细内容。
0: 日前，省政府对2025年度文旅经济工作成效显著的8个县市区给予表扬，平潭榜上有名。近年来，平潭依托得天独厚的滨海资源优势，以国际风范、青春时尚为主线，不断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全力打造高辨识度的国际旅游岛。近期，平潭迎来了一年一度的蓝眼泪旅游季，每到夜晚，海面上泛起点点蓝光，如梦似幻，吸引着大批游客前来追泪。
2: 之前也有朋友来拍过，然后这次旅行正好经过这个地方，很好玩，很刺激，肯定会跟朋友一起分享的。
0: 随着蓝眼泪持续走红，平潭正着力提升追泪体验，激活这一自然奇观的文化魅力，将转瞬即逝的美景转化为可体验可带走的文旅产品。
3: 我们运用科技化的手段提升预测精度，完善追泪设施，我们还提升产品业态，以场景体验和主题活动强化蓝眼泪的 IP 价值，推出蓝眼泪季系列活动，构建全时段消费场景。
0: 南部湾旅游度假区正持续丰富旅游业态布局，通过升级夜游产品，推出全新套餐，并进一步深化景区景村融合发展，提升南部湾白金沙滩基础配套设施，促进景村合作共赢，带动村民就业增收。
4: 下一步，我司将持续推进龙湾头及檀南湾自动化淋浴房建设，实现24小时自助运营，同时对檀南湾艺术驿站及田美澳游客中心进行全面的提升改造，进一步提升景区品质与服务能级。
0: 依托优越的滨海资源优势，平潭以赛为媒，以体促旅，将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着力打造赛事加文旅融合新高地。2026年，平潭计划举办国际排联沙滩排球职业巡回赛平潭站、海洋杯中国平潭国际自行车公开赛。在国内赛事层面，海峡两岸铁人三项公开赛暨福建省铁人三项联赛平潭站、中国棒球联赛平潭站也将于5月至6月接连举办。全国帆板冠军赛、海峡两岸风筝冲浪邀请赛等系列海上运动赛事也将全方位展示平潭优越的海洋运动条件。
2: 2026年，我们平潭会抓住重点赛事，打造国际、全国、两岸多层次的一个赛事体系，通过赛事引流带动景区消费、住宿、餐饮等配套服务，真正实现跟着赛事去旅行，让体育赛事成为赋能城市发展、繁荣群众文化的重要力量。
0: 数据显示，14-15期间，平潭接待国内外游客4600万人次，旅游总花费486亿元，分别是13-15时期的 2.1、2.2 倍。2025年，全区共接待游客超过1200万人次，游客总花费135亿元，连续3年实现超千万过百亿。奋进15-15，平潭将以打造更具辨识度的国际旅游岛为目标，聚焦海游胜地、动感地带、台品超市、文化高地四大方向，围绕游艇、赛车等文旅核心产业，着力丰富海岛主题游乐园、赛车保税展示等业态场景，全力打造国际知名旅游目的地、区域国际赛事中心和休闲旅游消费中心。
5: 首先是在海游胜地方面，主要还是深化游轮、游艇、游船三游工作，然后打造一个从近到远的一个滨海旅游业态。那第二个是动感地带，比如说我们说最近的赛车品牌赛事，还有一些未来的一些游艇帆船的品牌赛事，包含今年我们在进行的闽超，也是我们动感地带的一个很重要的内容。那再来是文化高地，还是用好我们是南岛语族文化发祥地的这个大品牌，继续办好这个亚洲文化遗产的专委会，把平潭的这些文化脉络推出去。那最后是台品超市，主要还是用好平潭封关运作之后的这些政策，依托现有的这个澳前小贸市场，未来可能就是把平潭打造成购买台湾商品最便捷的地方。
1: 近日，全省市场监管系统食品安全全链条监管工作座谈会暨菜篮子安全守护行动推进会在平潭举行，省市场监管局党组成员、副局长黄传水出席会议。
0: 会上，福州、厦门、漳州、泉州三名平潭综合实验区市监局相关负责人分别围绕肉制品整治、网络销售食品、食用农产品监管、网络餐饮以及互联网加 AI 等内容做典型经验交流。随后，省市监局食品安全监管各处室部署安排2026年各条线重点工作。黄传水强调，要健全全链条监管体系，深化综合治理，从严抓好重点领域风险防控与监测评估，提升监管精细化智能化水平，要压实各方主体监管责任，健全协同高效责任体系，同时扎实开展食品安全宣传周活动，助力食品产业守牢安全底线，提升发展质效。近日，实验区召开青春担当不负韶华青年座谈会，实验区党工委委员潘新雅出席活动。
1: 座谈会上，来自各行各业的青年代表和在蓝台青齐聚一堂，立足自身成长历程、岗位工作实际，畅谈青春感悟，分享奋斗故事。潘新雅表示，在平潭的各个领域，广大青年始终以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勇挑重担，奋勇争先，涌现出了一大批在一线建功立业的先进典型。希望大家在坚守初心中增强信念，坚持律己修身，成长为可堪大用、能担重任的青年人才，在担当作为中创造实绩，在平凡的岗位上创造不平凡的业绩，在勤学善思中锤炼本领，为实验区扛重活、解难题，以过硬本领担当发展使命。近日，福建平潭瑞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研发部荣获全国工人先锋号，这支青年团队深耕人工智能领域，在平潭数字经济发展中发挥了积极作用。走进平潭瑞谦智能科技有限公司 AI 玩具福兔映入眼帘，它可实现双语对话、智能答疑，是研发部推进 AI 加产业应用的一个成果。作为企业创新的核心部门，研发部聚焦深度学习算法、计算机视觉等前沿技术，为技术研发打下基础。
6: 公司产品方案需要融合人工智能、机器视觉、图像识别与处理等多种技术，突破多模型集成、跨场景泛化等核心难题，方能构建差异化的竞争壁垒。我们构建了自主研发加产学研合作加产业链协同的三位一体模式，系统推进技术迭代与成果转化。
1: 近年来，公司总经理包奕轩获评区级劳动模范，技术经理王舒淇荣获全国工业和信息化系统劳动模范。在他们的带动下，团队形成了党员带头、青年冲锋、全员奋进的工作氛围，
7: 让他们在实际执行中理解全局，在复盘中帮助他们看清问题本质，在试错中教会他们扛住压力，在成果中引导他们建立自信，让他们从跟跑到并跑，在融入团队的过程中快速成长。
8: 我以前负责的是相关的一个单一模块的开发，我可以完整的负责跟进整个项目，那么独立参与到项目的搭建、技术的选型以及技术的调研，接触的是全新的一个工作内容。那么在不断的探索跟解决问题的过程中，可以明显的发现自己有一个很大的一个进步。
1: 截至目前，平潭瑞谦智能公司累计获得80余项知识产权，多项研发成果获评优秀创新软件产品，助力企业通过国家高新技术企业等多项认定，成为平潭数字经济的标杆企业。
6: 持续加大研发投入，确保核心技术自主可控，深化产学研合作，通过和高校合作瞄准前沿技术，推动产业链协同创新，加速多元场景应用落地，推动 AI 在智慧城市、智能交通、智慧园区、零碳和能源板块等多元场景中实现规模化应用与成果转化。
0: 五一假期，平潭各景区迎来客流高峰，当游客们沉浸在碧海银滩的惬意中时，由一群文旅人坚守在岗位一线，保障着每一位游客的出游体验。
9: 在台南湾景区，高梅兰正忙碌地巡查沙滩，协调商户，引导客流。作为景区综合主管，他的工作覆盖了日常管理服务的方方面面。五一期间，景区接待量大幅增加，他既要处理商户补货、垃圾清运等后勤问题，又要随时应对游客求助，每一项都考验着他的应变能力。
10: 我们的岗位就像万人交，哪里需要就往哪里贴。假期游客多，那个商户容易忙中出错，我们又多走动多提醒游客，体验就能好一分。游客满不满意环境，干不干净，每一样都得盯着，五一期间尤其不能掉链子。
9: 中午12点，仙人井景区人头攒动，刚忙了一上午的高玉强在食堂匆匆吃过饭，又回到岗位。此时仙人井景区周边的停车场已排起长龙，假期首日景区车流量较平日翻了3倍。他和同事们从早上7点到晚上7点几乎无暇休息，既要疏导车辆有序进出，又要耐心解答游客问路、找车位等问题。
11: 假期车流量比平时翻了好几倍，我们景区车流高峰从早上8点一直持续到傍晚，虽然累，但看到车辆有序进出，游客不堵在路上，心里就觉得值了。
9: 与仙人井的热闹不同，在68海里景区游客中心，景区管理员陈小丽正在细心地为游客做讲解。作为服务窗口的工作人员，她承担着游客咨询、失物招领、紧急救助、景区讲解等工作。假日期间，她每天要接听上百个咨询电话，回答同样的问题几十遍。
2: 游客中心是我们景区的一个窗口，我们的一言一行都代表着平潭文旅人的一个形象。假期游客咨询量呢是平时的5-6倍，有很多呢是重复的问题，但是对于我们来讲，每次回答都可能影响游客对平潭的一个印象。有能让远道而来的游客玩得开心、玩得顺心，其实我们多讲几遍、多跑几步其实都不算什么。
9: 当大多数人正享受着假期出游时光时，在平潭综合训练基地足球场，闽超平潭队正全身心投入高强度训练，全力备战即将在客场对阵龙岩队的比赛。走进训练场，闽超平潭队的球员们正在如火如荼地加紧训练，针对即将在5月5号客场挑战龙岩队的比赛，教练组制定了周密的训练计划。除了基础的体能训练外，教练组还就整体阵容进行合练。
12: 客场作战，我们会遇到更多的困难，包括场地、天气和观众的压力，所以我们这几天特意加大了对抗强度，让队员在疲劳状态下仍然保持技术动作的稳定性。队员们积极的态度，我相信他们能够在5月5号展现出平潭足球的精神面貌。
9: 目前平潭队全队上下斗志昂扬，正以最佳状态迎接5月5号的比赛，力争在龙岩客场抢下宝贵积分。
0: 五一假期，平潭迎来旅游小高峰。为提升游客游玩体验，平潭推出涵盖音乐、美食、足球等多重元素的文旅活动，让市民与游客尽享蓝岛假日的全新乐趣。
9: 五一期间，龙王头海洋公园推出24时蓝岛心跳主题活动，融合美食、音乐、足球等元素，现场围炉煮茶区、电影帐篷区及露天舞台区等多个特色区域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美食市集则汇集了各类小吃及饮品，并设置了多个打卡点和足球游戏，丰富游客游玩体验。
13: 品尝了一些特色的平潭美食，然后觉得这边的设施也挺周到的，服务也挺周到。
14: 愉快在这里吃东西，我觉得挺惬意，可能会成为后面挺美好一个时光。
9: 据了解，景区每天将举办2场音乐活动，下午场以嘉宾主持互动和乐队演唱为主，晚间场则以乐队和电音演出为主。值得一提的是，5月5号现场还推出闽超之夜主题活动，转播闽超平潭队客场对阵龙岩队的精彩赛事。
15: 在1号到5号之间，每天下午4点半一直到晚上8点半，会有不间断的民谣音乐，然后也是想把现场打造成一个 live house 的一个概念。然后全场的话，我们有各种各样的小吃。
9: 五一期间，平潭台湾小镇也化身欢乐海洋，5天5大主题轮番登场，为游客带来日日不重样的假日新体验。其中音乐主题日，共享钢琴装置将邀请现场乐手即兴演奏， 咖啡主题日三条簪造型 NPC 巡游活动，足球主题日足球啦啦队将定时巡街快闪，传递朝气与活力。沙画主题日游客凭小镇内满51元的消费小票可领取沙画材料包及流沙瓶成品，亲手制作专属的蓝岛记忆。
16: 非常享受那个现场，觉得氛围感非常好，平潭非常值得一来。
17: 我们将活动与消费相结合，通过 NPC 巡游发放咖啡消费券的形式引导游客进店消费，同时通过沙画 DIY 钢琴互动赠送明信片，海洋球寻宝赠送小礼品的等形式，吸引游客参与互动，提高游客的体验感与满意度。
9: 一号平潭寇蒂桑香氛旗舰店在龙王头海洋公园正式开门迎客，这是平潭首个集香氛体验、文化展示与旅游于一体的综合性香氛空间，为平潭文旅融合发展注入了新活力。旗舰店整体设计融合了平潭海洋元素与法式浪漫风格，店里分为两个区域，一个是香水销售区，另一个是咖啡制作区。
18: 目前店里主要卖我们自己寇蒂桑的品牌香水，法国香水师专门为平潭挑几款蓝眼泪香水和心经寒泉香水，还有我们寇蒂桑的蓝韵精品系列香水，希望游客来龙王头玩的时候顺路进店观光，通过香味记住平潭，不仅能旅游，还能带走一份平潭的味道。
9: 开业当天，店里出售的香水均产自于金井片区的寇蒂桑香水工厂，这也是该工厂生产的第一批香水。寇蒂桑香氛旗舰店的落地是平潭推进旅游加文创融合发展的一项成果，能丰富游客的海岛旅游体验，也有助于提升平潭的文旅品牌影响力。
19: 我们接下来有一些来自法国的订单，来自就是国内有一些知名的品牌的订单，我们现在都在备案当中，就在五一过后我们就可以为他们生产。
9: 此外，店里还开展收集海洋垃圾兑换香氛礼品的活动，增强市民和游客的环保意识。
0: 好，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的全部内容。
9: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中国平台。

0: 南微信公众号视频号，新闻回看请关注平潭广播电视台微信公众号。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1: 再会。
2: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趣，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爸，您慢点儿。
3: 爷爷，

0: 天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1: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2: 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3: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4: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5: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6: 闽超平潭赛区观赛温馨提示，为保障赛事现场通行顺畅，提升安检效率，缩短入场等候时间，请广大球迷精简随身物品，减少行李寄存，文明观赛，有序入场。
4: 劳动创造美好，奋斗点亮生活，他们是城市美容师、海岛建设者、基层服务者、各行各业的奋斗者，一双双勤劳的手托起平潭的昼夜与四季。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您温情相守，五一劳动节快乐。
1: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一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一点整，一天的疲劳有没有消除呢？还是又在加班学习？注意身体，好好休息。
7: 迎风而唱，用音符擦亮岁月微光，音乐相逢，用心跳燃烧炽热舞台。落日、风车、沙滩、海浪，属于海岛的音乐之梦，这一次在星辰大海里，我们的歌生生不息。 FM98.5 平潭之歌，拥抱新时代，歌唱新平潭。
8: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由平潭广播电视台 FM985 综合广播为您带来的平潭之歌节目，我是主持人文馨。平潭之歌以原创音乐为核心，鼓励和支持平潭本土及全球的创作者，围绕平潭的文化、历史、风景等元素进行创作，旨在让更多人了解和喜爱平潭的原创音乐作品。目前平潭之歌节目正面向全区征集平潭本土原创歌曲，欢迎大家前来投稿，开启属于你的海岛音乐梦。接下来让我们一起欣赏本期的原创歌曲。几多期盼，几多柔情，天涯咫尺的情感，一如浓浓夜色里默默含情的守望。这首《月亮船》歌词独辟蹊径，以月缺月圆为线索，凸显了海峡两岸离散聚合的心愿。

水墨中华是一首充满传统性和民族性的音乐，富含新的时代精神。歌词不仅展现了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和民族风情，还融入了对祖国大地的热爱，充满了活力和创新。

用优美的旋律表达对土地的热爱，唱出了两岸同胞血浓于水的手足之情，唱出了两岸一家亲的共同期盼。一起来听这首《两岸飞梦》。

迈向巅峰这首歌旋律激昂，表达了人们穿越风雨，拥抱阳光，一路携手迈向巅峰的热情和感动。气势恢宏地表达出一种昂首阔步迈进新时代，共同实现民族富强的决心。

宽容是大海的胸襟和气魄，辽阔的大海接纳了世间许多的风风雨雨。这首《海的女儿》描绘出海的女儿勇敢的性格，在海里走着、跑着、说着、笑着，快乐成长。

0: 妈妈，楼下为什么有那么多五颜六色的垃圾桶？他们都是干啥的呀？
1: 儿子呀，他们是垃圾家族。垃圾家族总共有四个孩子，红色的是老大，叫独独，他主要负责有毒有害垃圾，包括废弃电池、药品、电灯泡、杀虫剂等等。绿色的是厨厨，他主要帮我们清理厨余垃圾，比如剩菜剩饭、瓜果皮和肉。蓝色是老三，可可，可回收垃圾，能卖钱的玻璃、金属、纸盒都归可可管，他可以变废为宝。灰色的是奇迹，他接纳的全都是在其他垃圾桶找不到家的垃圾。
0: 哦，我明白了，妈妈，原来垃圾也有家呀。
2: 垃圾要回家，我们来帮他，别让垃圾回错家哟。
3: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4: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3: 那么我坐公交车，
4: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3: 太慢了。
5: No。
3: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4: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3: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6: 哎，今天天气这么好，咱们找个地儿烧烤去吧。
7: 好啊，我觉得去山上就不错，空气好，环境好，最重要的是树枝都是现成的，咱们随便捡点树枝搭个小篝火就成了。
8: 停停停，打住，你们不知道吗？由于冬天天气比较干燥，你们要是在森林中搭篝火烧烤，很有可能会引发森林大火，很危险的。要知道，在森林火灾中对人身造成的伤害主要来自高温、浓烟和一氧化碳，容易造成热烤中暑、烧伤、窒息或者中毒。尤其是一氧化碳具有潜伏性，会降低人的精神敏锐性，中毒后不容易被察觉。
9: 风景虽好，但是天干物燥，森林防火更为重要。一草一木皆生命，保护森林也是保护自身安全。
10: 为什么我和别人不一样呢？
11: 为什么要和别人一样呢？受伤的小树也会绿荫如盖，残缺的小花依然会有芬芳的春天。扬起你自信的脸庞，用努力和坚强将影子甩在身后。
12: 同沐一缕阳光，共享美好生活，关注残障群体，筑起爱的希望。
13: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4: 北京时间22点整，喝一杯牛奶，给身体多一点能量。
15: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是能让你用旋律武装心情的专属空间，这是能听到唱出你故事的华语经典歌单。

0: 小王，把这堆货搬到这儿吧，那边仓库放不下了。
1: 哎，好，我这就来。
2: 哎，这谁呀？什么东西乒乒乓乓的压在我身上，还赖着不走了？
1: 哎，哥，您看放这儿合适吗？这好像是个通道啊。
0: 哎，没事儿，反正这儿平时也空着。
2: 什么什么？你们不知道我是谁？我有名字，安全生产印尼通道，这么大姓名牌看不到啊。
0: 老李，小王，快把这些东西给搬出去，这儿不能放东西。
1: 不是，这
2: 就是当初是你们建的，让我发挥大作用的。
0: 不管仓库放不放得下，这儿是安全生产通道，发生危险时逃生的生命通道，快搬走吧。
2: 真该让你们好好认识我。听好了，我是安全生产应急通道，增强应急意识，保护生命安全。
3: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4: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5: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去拼，去努力。
3: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潭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98.5 向平潭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6: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7: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

0: 雨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 98.5的一路相随。 FM 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停不下来。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0: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
2: 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啊，是回忆。
1: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潭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23点整，寂静的深夜依旧有好声音陪伴。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被一种不正常的红色所笼罩。赵天亮和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一起背起上山下乡的行囊，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爱恨交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他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亲近着人民，挑战着命运，思索着时代。请收听小说剧《知青》，作者梁晓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0: 为时间创造价值，
2: 一路听天下。
3: 没精力看电视，
4: 没人陪看电影，
3: 没时间看小说。
5: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6: 第97集，
7: 列车又在一个小站上停下了。赵天亮和黄伟听袁师傅说，前面的铁路出了点问题，列车要停靠一个来小时，所以他俩便从火车上下来，打算去小站附近的杂货铺买一点东西。车门没关严，敞开有一米宽，车厢里的周平和小黄埔都沉沉地睡着。他们不知道，车下面三个人的影子贴着后几节车厢向这一节车厢接近。他们见车门没关严，其中一个毛着腰的走到车门另一边，另外两个探头往车厢里看。他们互相做着准备行动的手势，一人交叉双手助另一人跃上了车厢，接着帮助第二个人也跃上了车厢。两名跃上车厢的歹徒都将匕首叼在嘴里，看着熟睡中的周平和小黄埔，他们的目光落在了周平的被子底下露出的书包袋上。一名歹徒蹲下，轻轻掀开周平的被角，睡着的周平将书包紧紧地搂在怀里。两名歹徒有点不知如何是好，一名歹徒拽着书包袋扯了一下，周平反而将书包搂得更紧了。另一名歹徒也蹲下，用肩膀一撞同伙，意思是嫌同伙不够果断，他自己打算来瞒的。不料他那一撞将同伙撞得压倒在了小黄埔的身上，叼在嘴里的刀也掉了。小黄埔被惊醒了，喝问道，
8: 怎么的？
7: 那名歹徒一手用力捂住小黄埔的嘴，不容小黄埔起身。小黄埔张开嘴，在对方的手上狠狠地咬了一口，那歹徒疼得哎呀哎呀地直叫。另一名歹徒转身去帮同伙制服小黄埔，而周平这时也醒了，紧搂书包站起来，躲向一个角落，惊吓地呆住了。小黄埔变得像野兽一般的凶猛，两名歹徒摁不住他，口中叼着刀，那名歹徒拿刀在

0: 狠狠一刀朝小黄浦扎下去。小黄浦机灵的一翻身，刀扎在另外一名歹徒的腿上。小黄浦趁机坐下，抬起腿将那名受伤的歹徒蹬出去老远。
1: 邹炳，快跑！
2: 来，
0: 另一名歹徒扑向小黄浦，又将小黄浦压倒。周平从慌乱中反应过来，搂抱着书包跳下车厢，留在车下那名歹徒就从后面捂住了他的嘴，同时将匕首压在了他的脖子上。车厢里那名受伤的歹徒在撕自己的衣襟，混扎自己的腿。持刀的歹徒扭头看了一眼同伙，对已然站起的小黄浦凶恶地骂道：
1: 他奶奶的，我今天非宰了你不可。嘿嘿，
0: 小黄浦从土篮子里拿起一只大碗向对方砸去，对方一偏头，碗从耳边飞过，砸在那名受伤的歹徒头上。受伤的歹徒眼睛一翻，背靠着车壁昏了过去。持刀的歹徒向小黄浦刺过去一刀，小黄浦扯起被子来抵挡，但是他被持刀的歹徒扑倒，被子也蒙在他的身上。持刀歹徒一刀接一刀地隔着被子向小黄浦的身上扎去。车厢下用刀逼住周平脖子的歹徒小声催促：
3: 哎哎，完事没有啊？你俩快来。
0: 车厢里的两名歹徒跳下了车，那名受了伤又被大碗砸中头部的歹徒脸上淌着血，瞪着周平狠狠地说道：
3: 哎，大哥，这书包里肯定有钱，咱只要书包不要人，我看把他杀了算。
4: 哎，你说你呢，你拎的什么？
3: 医药箱，三弟受伤了用得着。
4: 哎呀，还不能杀这女的，可以当人质，没用了，哥几个玩够了再杀也不迟啊。
3: 那快走快走
4: 走。
0: 三名歹徒隐在车厢的暗影里迅速逃窜，两名在前，一左一右挟持着周平，那名受伤的一瘸一拐地跟在最后。车厢里已是一片狼藉，小黄浦被子一掀，右手捂着左肩站了起来。他发现了歹徒掉在地上的一把匕首，目光接着落在长方形的木箱上。他捡起匕首撬木箱上的锁，匕首断了，他扔掉匕首，略微想了一下，将木箱拖到了车门那儿，推了下去，接着自己也跳了下去。他从地上捡起大乱石，将木箱上的锁砸掉，打开木箱，里边是两支冲锋枪和子弹。他取出一支枪，迅速压上子弹夹，站了起来。小黄浦拿着枪，底气也足了，他无畏地四处张望，很快就发现了三名歹徒。他们由于挟持着周平，并且有一名受了伤，并没有逃窜多远。挟持周平的两名歹徒中的一个依然挟持着周平，而另一名歹徒背起了受伤的歹徒。小黄浦猛追过去，大声地喊道：
1: 站住站住，再不站住我开枪了。
3: 大哥，别带那女人了，宰了她。
4: 哪来的枪，你别盯着傻子阿虎行不？
0: 于是两名歹徒接着向前跑去。火车头里，袁师傅正和司机对伙抽烟。
5: 哎呀，我说我好像听见有人喊站住开枪。
6: 不是好像，我也听到了。
5: 不好，别是那几名兵团的知青遇上情况了。走走走，看看去。
6: 快，
0: 他将手里的烟丢在地上，拎着大铁锨，司机握着把榔头，两人跳下车头朝传来枪声的方向跑去。小站值班室里，一名铁路公安人员和两名铁路员工正在打扑克， 听到枪声也愣了一下，接着他们扔了扑克冲出值班室。站在小杂货铺门外的赵天亮和黄伟也听到了从车站方向传来的枪声，两人转身拔腿就往枪声的方向跑。戈壁滩上，两名歹徒听到枪声已经站住了，受伤的歹徒从他同伙的背上滑下来，拽着同伙的胳膊站着。被叫做大哥的歹徒仍将刀压在周平的脖子上，拎着医药箱的歹徒说：
2: 哎，那小子命怎么这么大呀、啊？我一连扎了他五六刀啊！
3: 看来啊，是老天爷非让咱今儿夜里栽在这儿了。
0: 他们呆呆地望着小黄埔持枪跑过来，小黄埔跑到距离他们几步远处站住了，尽量用平静的语调说：
7: 你们放了他，我也放你们走，绝不草你们背后开枪的。
0: 三名歹徒互相看了看，依旧不相信小黄埔的话。
7: 他是我妻子，而且他怀孕了，你们不就是为了钱吗？那又何必非要伤害他呢？就算我求求你们了，行行好啊，日后还能见到的话，我不但不记恨你们，我还要感谢你们的。
0: 匕首从周平的脖子上垂了下来，周平趁机挣脱歹徒的束缚，他反身夺过书包，书包却被歹徒紧紧地抓着，他又夺医药箱，歹徒一失手，药箱被他夺了过去。
7: 周平快过来，
0: 周平跑向小黄埔，闪在他身后。
8: 你刚才说的日后还能再见到我们的话，不但不记恨我们，还要报答我们，对吧？
7: 对，我是一个说话算数的人。
8: 好，钱呢也还给你们，对于我们现在这钱呢没用了啊。
0: 周平立刻捡起了书包。
7: 周平别怕，我们来了。
0: 周平和小黄埔的背后传来赵天亮的喊声，两人扭头看去，赵天亮、黄伟、袁师傅、司机和三名铁路工作人员分散成扇形向这里包围着跑过来，赵天亮手里也提着枪，其他人手中各拿可以当成武器的东西。
8: 哎，说说你们是什么人，能告诉我们你的姓名吗？
9: 小黄埔别告诉他们。
7: 我们都是从北大荒来的知识青年，我叫徐金步，上海人。
8: 哦，你们听过那个地方吗？
10: 嗯，没有。
8: 徐进步，哼，好，我记住你这个上海人了。看来啊，是老天爷让我们栽在今天夜里的啊，所以我们恨你也没用。记住啊，你欠我一份人情，将来另外一个世界要是碰见了，你可得加倍的还给我们啊。
0: 小黄埔愣愣地听着，没有明白他们的意思。说话间，众人已经赶到近前，将三名歹徒团团围住。被叫做大哥的歹徒对另外两名歹徒耸耸肩，苦笑道：
8: 这个情形拼也没用了，是不是？咱哥仨发过誓，不能同年同月同日生，但愿同年同月同日死啊！啊，就当是老天爷成全咱们吧。大哥先走一步，你俩互相解决吧。
0: 他说吧，双手紧握匕首，朝心脏的部位扎下去，鲜血流了出来。他缓缓地跪下，躺倒在地。那名铁路警察双手握手枪，指着另外两名歹徒大声地喝止：
7: 哎，你们不许互相残杀。
0: 受伤的歹徒跪下了，镇定地说：
11: 二哥，咱们做那事儿，早晚不得好死，快动手吧。
0: 另一名歹徒就将自己的匕首给了那名受伤的歹徒，接着从被叫做大哥的歹徒胸口拔出匕首，扶上了大哥的双眼。 赵天亮一下子将周平搂在怀里，不使他看到互相杀戮的场面。铁路警察大声喝道：
7: 都放下凶器，快！
0: 他警告地朝天空开了一枪。在枪声当中，两名相向跪着的歹徒将匕首插向对方的胸口。大家看着跟前的情景愣住了。这时一边的小黄埔也昏倒了，幸亏被黄伟及时扶住才没有倒下。黄伟这才发现小黄埔衣肩那儿已经被血湿透了一大片，自己一只手也沾了血。某医院的小小的单间病房里，输液瓶在滴着药液，小黄埔闭着双眼躺在病床上，周平坐在病床旁边。小黄埔缓缓睁开双眼，看到的是周平微笑的脸。
7: 哎呦，这好久没有睡过这么舒服的一大觉了。哎，这是哪儿啊？
9: 你醒了，这是在铁路医院，在一个县城里。
7: 啥？这是在县城里啊？哎，怎么会在县城里啊？
9: 你忘了昨天晚上发生的那件事了？你救了我。
7: 哎呀，我以为我做了个噩梦呢。哎呀，天亮和老黄呢？
9: 他俩在县城公安局接受审问呢。
7: 审问？
9: 也不能算是审问吧，问情况，记录按手印儿。一会儿我也得去，主要是因为你们带了枪支，可又没有允许携带枪支的证明。
7: 什么？没带证明？啊，这天亮这个小同志啊，不，这个班长太失职了。最可气的是，他和黄伟离开都没有告诉我一声。哎呦，这得亏我命大呀，要不然都得到阎王爷那报道了。
9: 行了行了，他看你啊睡得那么实，不忍心弄醒你，你就原谅他吧。
7: 不行，这别的事情可以原谅，昨天夜的事儿不能原谅。
9: 好了，你就看我的面子。
7: 那得有条件。
9: 行，什么条件我都答应你。
7: 这不见得吧。
9: 你说，只要是我能做到的。
7: 拉钩。哎，过来过来过来。徐某人低声相告啊。哎，这样。你亲我一下，我就原谅他。
9: 什么？
0: 周平立刻作证了，庄严地看着小黄埔，显出有点生气的样子。
7: 这干嘛生气啊？好不容易同意的条件你还不答应。哎，这是给你多么大一个面子啊。
0: 他的话刚一说完，周平已经飞快地在他脸颊上吻了一下。
7: 这次不算，太快了嘛，简直是掩耳不及盗铃之吻，这个没有这么稳的。
9: 算就算，有这么稳的？我不管你了，我得去接受审问了。
0: 他一起身跑出了病房。
7: 那我可不能原谅赵天亮啊。你听到没有啊？
0: 县城公安局的一间审讯室里，只剩下赵天亮和黄伟两个人了。
5: 赵天亮，你怎么能连这个携枪证明都给忘了？
11: 哎呀，黄伟，这指导员和连长是叮嘱我千万到团部去领的，可审理的情况搞得我这几天六神无主的呀。哎呀，
5: 说送给人家袁师傅和司机那两条烟也没送成，这临分手前呀，我这心里真是过意不去。哎呀，
11: 我也是，只有回去的时候，这经过哈尔滨的时候，对张静言他老父亲再多表示一下感谢了。
5: 人家都调团里去了，早就不是咱们排长了，也早就不是咱们七连的人了。可凡是咱们七连知青的事儿，只要求到人家头上，人家哪一次都尽心尽力的帮忙啊。
11: 哎，是啊，最近我常想，大概因为生活里有好人，人才不愿意死吧，舍不得永远离开好人呢。比如我就是这样，审理的事儿给了我一个教育。
5: 什么教育？

0: 也可以说是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吧。无论遇到多么不好的事情，第一不疯，第二绝不自杀。因为我总体上来说是幸运的，我疯了或者自杀了，会让对我好的人，那些好人们难过的。一个人生总体上幸运的人，尤其不可以活得太娇气，对不对？
1: 对，我只纠正你一点，张静言，他不仅仅是一个一般意义上的好人。
0: 啊？
1: 你听我说，这张静言的父亲曾经啊是全国铁路系统的劳模，群英会的代表，和刘少奇握过手、合过影的。这文革一开始，造反派就逼他写大字报，批判刘少奇。他呀，诚心喝醉了酒，把一个造反派的头头，哎，给揍了一顿。结果呀，自己也被关了半年，也没有人逼他再写那种大字报了。你当年离开部队，去陕北去看你哥，竟然把责任全都揽到自己身上。咱们在黑龙江边上那些做法，后来路场有人写揭发信了，他也是在暗中替咱们左撑右挡的。否则呀，咱们不但不会受到表彰，这每个人的档案里啊，肯定还会被记一个大过。他那么做，不是因为好人两个字儿能解释得了的。
0: 我，有人来了，快别说了哦。
2: 走廊里一阵脚步声后，门开了。一名公安人员站在门口，面无表情地对他俩说：
3: 哎哎，你们俩跟我过来一下。
2: 赵天亮和黄伟跟在那名公安人员身后，走进一个挂着有物证室牌子的房间。房间里已经有另外一名公安人员，桌上展放着小黄埔被刀划破了多处地方的被子。另一名公安人员指着被子问：
3: 这个是你们那位受伤同志的被子，对不对？
0: 啊，对
1: 对。
3: 这被子有问题。
1: 这被子有什么问题啊？
3: 我们认为有问题，那肯定有问题，所以要当着你俩的面把它撕开看看。
0: 可是这被罩撕破了，我们战友一路上干什么呀？
3: 哎呀，都划成这样了，换双新的。
2: 他说吧，将被罩撕开扯下扔在地上，桌上只剩下一堆手工制作的一块块棉花做成的棉絮。两名公安人员，一个站在桌子这边，一个站在桌子那边，研究天外坠物似的看着棉絮。一名公安人员从棉絮的一角轻轻将棉絮揭分为新旧两片。赵天亮、黄伟和两名公安人员顿时都瞪大了眼睛。在底下那半层旧棉絮上，横成行、竖成列，紧紧密密地别满了毛主席的像章，最大的竟有小盘子那么大。一名公安人员惊叹地说：
3: 天哪，这都可以防弹了。
2: 一间窗明几净、不大不小的房间里，并排摆着两张床，床上铺着雪白的刚换过的床单和被罩。黄伟和周平坐在一张床上，赵天亮坐在另外一张床上。
4: 我从来也没敢想，有一天我这个资本家的女儿会住在公安局的招待所里，而且住的还是单间，还受到这种热情尊敬的对待。
5: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6: 为时间创造价值，
7: 一路听天下。
8: 没精力看电视，
9: 没人陪看电影，
8: 没时间看小说。
10: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

0: 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东，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科学研究发现，驾驶员在没有饮酒的情况下，发现前方有危险情况，从视觉感知到踩刹车动作，反应时间为0.75秒。而饮酒后驾车的情况下，反应时间要减慢3倍。同速行驶下的制动距离也要相应延长，这就大大增加了出事的可能性。
2: Oh no！
1: 资料表明，人呈微醉状态开车，其发生事故的可能性是没有饮酒情况下开车的16倍。所以，饮酒驾车，特别是醉酒后驾车，后果您懂的。
3: FM 98.5提醒您：喝酒不开车，开车不喝酒。
4: 欢迎来到平潭，这是一个充满活力和热情的地方，这是一个属于品牌赛事的活力岛。在这里，品牌赛事不仅是一种竞技方式，更是一种生活态度。我们不仅是观赛者，更可以是参赛选手。挥汗如雨的洒脱，行云流水的泰然，永不言弃的坚韧，每一帧每一秒都在展示平潭的魅力。畅享精彩瞬间，不负多彩青春。品牌时间，赛事生活，尽享每刻。这就是平潭品牌赛事活力岛。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熟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5: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20世纪60年代末，中国被一种不正常的红色所笼罩。赵天亮和全国千千万万知识青年一起背起上山下乡的行囊，去广阔天地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从城市到乡村，从乡村回城市，知青们经历了一场又一场爱恨交织，一次又一次生离死别。他们用青春亲吻着土地，亲近着人民，挑战着命运，思索着时代。请收听小说剧《知青》，作者梁晓声。
1: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2: 为时间创造价值，
3: 一路听天下。
4: 没精力看电视，
5: 没人陪看电影，
4: 没时间看小说。
6: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7: 第98集。
8: 一间窗明几净、不大不小的房间里，并排摆着两张床，床上铺着雪白的刚换过的床单和被罩。黄伟和周平坐在一张床上，赵天亮坐在另外一张床上。
9: 我从来也没敢想，有一天我这个资本家的女儿会住在公安局的招待所里，而且住的还是单间，还受到这种热情尊敬的对待。
10: 你享受的是干部待遇，在公安系统，一般县级的副局级以上的干部才有资格住单间，在部队啊，是团级以上的干部，在地方，在处级以上干部才有资格住单间。天亮，是这样吧？
11: 是呀。哎，可是黄伟、周平，这要是接连住几天，咱们车票钱不就白省下了？
9: 那咱们还是别住了，接着往前赶路吧。我问过医生了，医生说小黄埔的伤是轻伤，他只不过受到了过度的惊吓而已，以后的几天里每天服一些消炎药和镇定药就行了。
10: 亏他还是个男的，还不如你呢。看你现在不是跟没经历那么一件事一样吗？
9: 不许你这么说他，他昨天夜里很英勇，我已经开始对他刮目相看了。你们两个怎么不反省反省自己啊？离开车厢的时候连声招呼都不打，而且呀，就让车厢门这么半开着。
11: 周平，应该反省的人是我，不关老黄的事儿。我着急着去买到两条烟，好向袁师傅和司机表达谢意，怎么也没想到会出这样的事儿啊！这是多亏了毛主席的象征，保护了小黄埔，否则被捅了那么多刀，这必死无疑啊。那咱们现在也就只有痛哭流涕的份儿了。
10: 哎，天亮，你说的对呀，这想一想都后怕，也不能说完全不关我的事儿。买两条烟谢谢袁师傅和司机是我提出的想法，但是已经那个时候了还非要去买，也确实着急了点。我没反对，是因为有私心杂念，我当时睡不着，正好趁机溜达溜达。
8: 他们正说着，门忽然开了，一位穿警服的维族姑娘端着托盘进来，托盘上放着切开的西瓜和哈密瓜。屋里的三人见状立刻站起来，维族姑娘微笑着说：
12: 请坐吧，请坐吧，我们领导嘱咐一定要让你们尝尝我们新疆的瓜，我们领导还嘱咐了要尽量让你们吃好睡好，总而言之就是让你们在我这儿住好。
8: 黄伟、 馋涎欲滴地看着红黄两种瓜，直咽口水。
10: 这个姑娘啊，新疆这个时候怎么还有西瓜呀？
12: 啊，在我们这儿啊，西瓜、哈密瓜收获以后啊，这大的呢，好的要存放在窖里，一直可以吃到春节之后呢。
11: 那，请问你们这儿每张床铺多少钱呢？
12: 你们住的这种只有两张床的房间是比较贵的，可能每张床一夜要5-6块钱吧。
11: 哦，那请你跟你们领导说说，我们希望尽快允许我们离开。这么高规格的房间，我们是没有资格住的。这拿回住宿费的收据去，我们连队的会计会大惊的，根本不敢违反财务规定给我们报销。
12: 放心，我们一分钱啊是不会收你们的，因为你们是我们的贵客，而且是英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在我们新疆的名气是很大的，但是我们刚刚还知道还有一个黑龙江生产建设兵团，这长到这么大也是头一回见到从咱们中国最北边来的小伙子们和姑娘，能为你们服务我觉得很开心。
10: 姑娘，你是维族的吧？
12: 啊，
10: 我也是第一次看到一位维族姑娘，我也很开心。你真漂亮。
12: 啊，你们那位姑娘她更漂亮。
11: 其实我们不能算真正的东北人，我们是北京知青，她是哈尔滨知青，她是上海知青。
12: 啊，这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的上海姑娘可多了。我们不少维族的小伙子呀都愿意娶一位上海姑娘为妻，认为他们的性格温柔。
9: 那你们维族姑娘不生他们的气吗？
12: 不生气，我们维族姑娘也不一定非得嫁给维族的小伙子呀。啊，我不打扰你们了，中午啊我们领导要陪你们吃饭。
10: 等一等，能不能替我买一个笔记本啊？
12: 啊，行，没问题。
8: 维族姑娘刚一走出去，三个人立刻围向托盘，拿起西瓜、哈密瓜，吃得啧啧有声。一辆中型轿车行驶在笔直的柏油路上，车里不仅坐着赵天亮等四个人，还坐着尹排长。尹排长看上去清瘦了许多，面容倦怠。黄伟在自己的笔记本上写道：
10: 我们只在那个县的公安招待所住了2天，是为了等兵团里派人亲自给我们送来允许携带枪支的证明。那2天给我们留下的印象几乎是终身难忘的，因为此前我们谁也没有住过每天5-6元钱一张床的招待所，那对我们来说实在是太高级的待遇了，我们也没有受到过这样热情而周到的服务，所以周平一高兴就唱起了新疆是个好地方。令我们没有想到的是，团里派来的人竟然是尹排长，一见到尹排长，我们四个人就再也高兴不起来了。为了不使他看出我们是因为他而难过，
8: 天快黑了，大雪纷飞，白茫茫的一大片。天快黑了，大雪纷飞，白茫茫的一大片，好干净啊。赵天亮他们赶拢几百只一大群的细毛羊，远远地走来。
11: 排长，咱们没走错方向吧？
7: 没错，只不过雪太大，把路面给盖住了。注意啊，别丢了羊。
13: 怎么还看不到什么村子的影啊？
10: 那就是离着还远啊，这眼睛睁大。

0: 周平，后悔来了吧？
1: 才没呢，和你在一起我不带后悔的。
2: 几名骑者的身影和几条狗迎着他们跑来，黄伟将此刻的所见所闻都记录在了本子里。
0: 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就像选模范一样，为我们挑选每一只羊，那都是健壮而优良的。他们呀，还为我们定制了详细的返程路线。羊群不像货物，可以塞在闷车罐里，然后将门用铁丝一拧，直接运回北大荒。他们必须经常下车，在地上走走跑跑，否则在途中肯定会集体生病的。新疆生产建设兵团为我们想得很周到，当我们不得不赶着羊群前行时，在什么地方住宿吃饭，他们呀都预先替我们安排好了。
2: 几名骑者和几条狗与赵天亮他们会合了，是几名维族汉子，他们跳下马与赵天亮他们握手或拥抱。雪依然下着，有了接应，尤其是有了几条狗，羊群行进的速度加快了。天黑时分，双方的人将羊群赶入了一个小小的村子，在村口有打着灯笼的孩子和拿着手电筒的女人迎接。羊群被赶入预先腾空的有一部分棚盖的羊圈。赵天亮等五人已围着桌子坐在炕上，一位头戴瓜皮帽的白须维族老人坐在他们中间，老人对面是老人的儿子，接应赵天亮他们的维族汉子之一。摆在他们面前的是一桌丰盛的维族饭食。老人低声对儿子说了几句维语，之后端起了盛奶子酒的碗。老人的儿子笑着对赵天亮他们说，
3: 我们这个村是一个维族村，那个我老父亲汉语说的不好，他让我代表我们全家还有全村欢迎你们几位远方的客人，让我们干了这一碗吧。排长，你能行吗？
4: 行，没问题，这主人这么盛情款待我们，当然要干了。来来来
3: 来来来，为了维族人民与汉族人民的友谊。
2: 于是几只碗碰在一起，大家各自一饮而尽。
4: 请请，
2: 赵天亮他们便不再客气，大快朵颐起来。正吃着，一名14-15岁的维族少女进了屋，向赵天亮们行维族鞠躬礼。
4: 这是我的女儿，按照我们维族的习惯，家里来了远方的客人，是要有家人献歌的。我的女儿想为你们唱一首歌，我女儿唱的是，我的歌喉虽然不够嘹亮，但是我的情意是真的，我把我的真情献给远方来的客人。我的舞姿虽然不够优美，但是我们的家是温暖的，我用我家的温暖消除你们路上的疲劳。
2: 少女用维语唱了起来，边唱边舞。一曲歌罢，尹排长为自己倒满了一碗酒，端举着对维族老人说，
4: 老人家，你们对我们的情谊把我们的心都装满了，你们的家确实是温暖的，我们已经不觉得多么疲劳了，我呀代表他们几个用这碗酒祝您老人家福如东海，寿比南山啊。
2: 维族汉子向他们的老父亲用维语解说，老人家高兴了，将自己的碗里斟满了酒，并说，
4: 你们像祝福毛主席一样祝福我，太谢谢你们了，来干。
2: 这时维族汉子已为赵天亮们斟满了酒，于是大家都举起了碗，几只碗又碰在一起，大家又各自一饮而尽。

0: 赵天亮他们已经睡在炕上了。赵天亮与尹排长挨着，他俩的旁边是黄伟和小黄埔。小黄埔已经发出轻微的鼾声。门上方有小窗，小窗透亮着外间的灯光，屋里半明半暗。
1: 哎，排长，排长，没事吧？
2: 什么意思？
1: 哎，我怕你喝酒了，胃里不舒服。
2: 没事没事，喝得挺高兴的。我呀，是咱们中年龄最大的，主人这么热情，我如果喝得不实在点，那多不带劲儿啊！啊，
1: 我不太明白。
2: 什么明白不明白的？
1: 在连里的时候，指导员跟我讲了你的情况，可为什么又偏偏派你来？这七连没有人了吗？
2: 你跟他们几个讲了没有？
1: 还没讲。
2: 那就千万别讲，起码这一路啊先别讲，这一讲啊，那还不影响咱们这一路的情绪。你啊，怪不得连里，是我自己再三要求要来的。
1: 啊，那我就更不明白了。
2: 呵呵，凭什么你想明白的事儿，别人就一定得让你明白啊？这不明白就不明白吧啊！别说了，睡觉睡觉。
1: 排长，只怕你不说个明白，我今天晚上是睡不着了。
2: 你是真睡不着，还是假睡不着啊？
1: 我是真睡不着了。
2: 我呀，是为了每天八毛钱的补助，才坚持要来的。自从我生病以后啊，往家里寄钱寄得少了，这我家日子过得穷。以前吧，我每个月往家里寄十几块钱，家里还能过得下去。我知道我的日子不多了，这以后家里是根本指望不上了。因为生病，我这边这个小家也欠了不少债。债我是还得差不多了，可我绝不能自己死了以后给老婆留下一屁股债，不是？而且我还答应过我弟，一定给他买一辆自行车。这哥哥答应了弟弟，那生前一定要做到。我弟今年18了，虽然我家在农村，但他希望有辆自行车的想法也不算过分，是吧？他和我爸我妈还不知道我得了治不好的病，我呢也希望在自己活着的时候帮我弟圆了他这个梦。我写信告诉他了，一辆新自行车我肯定是不能帮他买上了。他回信说，哥，能帮我买一辆旧自行车也行啊。呵呵，在我们那儿的集上啊，一辆最便宜的旧自行车才30几块钱。我这一趟差坚持下来，再稍微添点，那就够给我弟买一辆旧自行车了，明白不？
1: 明白了。
2: 这下能睡着了吧？
0: 赵天亮扯被角盖住了脸。
1: 能睡着了。
2: 哎，天亮，不许告诉他们三个啊，怎么也得给我这个排长留点面子，是不？
1: 我不告诉他们。排长，你也睡吧。
2: 嗯。
0: 说着，他便用被子蒙上了头。躺在尹排长旁边的黄伟微闭双眼，脸上清清楚楚地淌下一行泪来。另一个房间的小火炕上，周平和那维族少女已经都在梦中了。睡梦中的周平笑了，他梦到自己和赵天亮又回到了黑龙江畔，站在那木房子前，那正是夏季。木台阶两边的扫帚没开着，喇叭花也开着。梦中的赵天亮笑着对他说，
1: 周平，他真的成了我们的家了，团里将他批给我了。

0: 天亮。
1: 周平的脸颊也笑成了一朵花，他兴奋地扑到赵天亮身上，双臂搂着他的脖子，依偎在他怀里。赵天亮将他横抱胸前，绕到了木房子一侧，在为乌云搭的临时马棚里拴着一头老黄牛，在悠闲地吃草。
2: 周平，他也是我们的了。
0: 我们太幸福了，
2: 以后我们会更幸福的。
1: 两个人深深地亲吻着。第二天早晨，赵天亮、黄北和周平将杨芝从圈里赶出来，尹排长与维族父子拥抱告别，小黄埔将一个手绢包悄悄地塞给了维族少女。赵天亮他们又赶着羊群行进在路上了。
0: 徐进步，你给那个维族少女是什么呀？
3: 还能有什么可给的呀？毛主席像张北。
4: 哎，小黄埔怎么变得这么大方啊？
3: 这舍不得也应该奉献啊，这吃了喝了住了打搅人家一番，只说句谢谢就走，不像话吧。
5: 嗯，做得对，你这一路上表现特好，回到连队里我让连里给你表扬
3: 啊。班长啊，能不能现在就表扬我几句啊？
5: 那我的表扬是不是太没什么分量了吗？
1: 他说着忽然发现尹排长一手主赶羊铲，一手顶着胃部。黄伟、小黄埔和周平也看见了，大家望着尹排长都愣住了。
6: 差劲了啊，别赶问路嘛。那个谁唱支歌啊？哎呦，没人唱啊。那我可献丑，我自己唱了啊，我唱一段秦腔给你们听啊。
1: 尹排长勉强地笑了笑，高声唱了几句秦腔。一列货车停在某小站里，三节闷罐车厢的门敞开着，门边都搭着踏板。赵天亮他们分头将杨芝往车厢里赶，羊儿们并不情愿地踏上木板，于是有人站在踏板上抓住羊脚往上拖，或推着羊屁股硬将羊推进车厢。终于所有的羊只都被弄进了车厢里。赵天亮和黄伟将两节车厢的门拉严，用粗铁丝拧上。一名铁路信号工吹着哨子，手持小绿旗从列车最后边走过来，看着满脸是汗的赵天亮他们说：
7: 哎，你们的行动还真够快的。
6: 嘿，说好了20分钟之内完事儿，那说到就得做到
7: 啊。我可跟你们说啊，不是我这人不好说话，这开车的时间不能随便耽误。你们呢，也都赶紧上车吧，这车呀马上要开了。
6: 哦，好。
1: 他说着吹着哨挥着小绿旗走了。赵天亮他们互相帮着都上了第三节闷罐车。
8: 改变中国人的阅读习惯，为时间创造价值。微信搜索一路听天下公众号，进入听书屋，各个类型题材小说应有尽有，还有更多首播上线的小说在此，你还在等什么呢？更多内容请搜索微信公众号一路听天下。
9: 为时间创造价值，
10: 一路听天下。
11: 没精力看电视，
12: 没人陪看电影，
11: 没时间看小说。
13: 用你的碎片时间听故事，赶快拿起手机搜索一路听天下官方微信微博，海量精品有声小说广播剧等你来听，想听啥就回复啥。关注一路听天下，与知名作家实时互动，关注一路听天下，更有机会亲身参与广播剧录制。
14: 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主播刘东，导演刘鹏，欢迎您继续收听。

城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城市的喧嚣用耳倾听，世间的冷暖用心体会，换种态度面对一切，生命就会有所不同。沿途畅游，寻找更美的天籁。 FM98.5
1: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FM 九八五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

0: 市在24小时中变换着色彩，此刻你又用什么装点着自己的梦？我想给你的远不止此刻的美好相遇，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与你一起感受夜的温度。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北京时间2点整 FM985 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生命的道路上，我们都在奔跑，赶超一些人，也总在被一些人超越。生命的意义，一是欣赏沿途的风景，二是抵达遥远的终点。从这一次到每一次，都是崭新的第一次。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陪您在路上遇见更好的自己。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

0: 北京时间3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北京时间4点整 ，FM 985为您整点报时。
1: 如果说去旅行、去冒险，是为了遇见不曾见过的美妙风景，经历不曾拥有的充实人生，那么与你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2: 音乐不打烊。

纵情山海，畅享自由，在迷人的风景里寻找安放心灵的地方。中国平坦的365天，总有一天属于你。

总要遇见很多人才会明白，并不是所有人都可以留下来。时间一定会帮你慢慢沉淀，筛选出最靠谱的朋友和最有趣的爱人。音乐不打烊，期待一曲你爱的旋律，分享给你喜欢的人。

0: 的相遇相守，就是我能想到最美丽的景色。只想牵着你的手，用一首曲子拥抱你。音乐不打烊，
1: 音乐不打烊。

0: 一起听，一起唱，音乐艺术欢乐岛，给你想要的音符，平弹在耳边，陪你在路上。FM 98.5。
1: 在安静的夜晚，也有我的陪伴。FM 98.5，音乐不打烊。

0: 小时候，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成长。宝贝，来，先迈左脚，真棒！慢慢的，别急，妈妈等你。长大了，父母总是耐心的等待我们回家。
1: 喂，小兵啊，到哪儿了？
2: 爸，我还在单位加班呢，可能还有一会儿。
1: 没事儿，慢慢的，别急，我们等你。
0: 当父母老去，当他们再也无法追上我们的步伐，爱的等待可否由我们来延续？
3: 爸，你慢点儿。
4: 爷爷，别急，我们等你。
5: 他们有的世世代代生活在平台，有的来自遥远的异乡，他们驱动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是城市发展创新的原动力，是城市竞争力的核心。他们是平潭人。
6: 我们是城市建设者，我们要把平潭建设得更加美丽富强。
7: 从今天开始，我要坚定我自己的信念。

0: 拼，去努力。
1: 他们在各自的岗位上兢兢业业，同样也为人子女，为人父母。不知从何时起，平坦已经深深镌刻在他们的心里。 FM 98.5 向平坦的城市建设者致敬。
2: 这里是星辰大海的浪漫岛，这里有许多美好的故事。小时候，妈妈牵着我看天上繁星点点，海边浪花朵朵，儿时的浪漫是妈妈。
3: 长大了，牵着她的手，追逐着梦幻的蓝眼泪，踏着如歌般的海浪，长大的浪漫是爱人。
4: 年长了，拄着拐杖，也喜欢坐在海边看云卷云舒，岁月匆匆。变老的浪漫的是回忆，
2: 故事值得回忆，更值得经历。我在平潭，星辰大海浪漫岛，发现一切美好，记录一切浪漫。
5: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6: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5: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6: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FM 98.5。北京时间6点整，美好时光从清晨开始。
7: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
8: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9: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8: 那得多少钱呢？
9: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
8: 咨询电话400-0052，400。
10: 一段熟悉的旋律，一句优雅的唱词，中国的戏曲与希腊悲喜剧、印度梵剧并称为世界三大古老的戏剧文化。各地精彩的戏曲艺术唱出了人间悲喜、爱恨情仇，但您是否了解那些精彩纷呈的戏中故事呢？请您收听长篇。

番邦北狄造了反，出征怎知满门斩，当街卖水无处去，火焰居后城美滩。一首残词独霸，引出中国戏曲故事火焰居。这火焰居啊，又名叫卖水记，是秦腔的传统名句，原为清代剧作家李桂芳创作之婉婉腔剧本，是其十大本之一啊，并以这婉婉腔皮影戏的形式演出，后被改编成秦腔上演。好了，咱们闲言少叙，书归正传。话说在北宋末年，金兵不断地骚扰边境，

这年初秋，山西灵石一带又发生了战事。金国统兵大元帅耶律乌图率领10万雄兵侵犯宋朝边境，一时间狼烟骤起，号角悲鸣。金兵那是特别的猖獗呀，弄得当地百姓生灵涂炭。这边关告急文书一日三到，飞传京师。宋王闻报，急忙召集文武百官，据朝商议军情，这怎么办？这金兵犯我边境，这是谁去呀？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啊，面面相觑，没人吱声。都想这金兵太吓人了，我可不能去呀。众武将全都往后稍。这时，有新科状元李彦荣上殿请命，自愿领兵抗金。宋王一看，心中高兴啊，啊，养兵千日，用兵一时，就立刻封李彦荣为兵马大元帅，统帅三军是边庭抗敌。李彦荣奉旨不敢怠慢，整点人马，备起粮草，辞别了父母妻弟，率兵离京，是日夜兼程，奔赴边关。在这边境上，宋金两国是兵马相遇。李彦荣既能运筹于帷幄，又能斩将于阵前。宋军将士一看，哎呀，元帅这么厉害，那一个个也都来劲了。你看有道是，兵熊熊一个，将熊熊一窝。这来的这大元帅啊，武功高强，上马能杀敌，回屋能看兵法，那全都来劲了，上下一心，士气高昂啊。尤其李彦荣为国操劳，哎呀，整宿整宿的不睡，研究这战局战况，上马打仗呢，第一个往前冲。这样的人领兵打仗，那他手底下的兵全都是一心一意，上下同心，杀一阵胜一阵，直杀的金兵是失魂丧胆，接连败退。话说这天，李彦荣又率军与耶律乌图交战，一阵厮杀呀，金兵大败，匕首营盘，是不敢出战。李彦荣正想乘胜出击攻打敌营呢，啊，把这点金兵全都一道送到他姥姥家去，全部宰掉，正要领兵往上冲呢，忽然间有一员部将来到李彦荣马前，禀元帅，我军绝粮了。李彦荣闻报大吃一惊，心里暗暗奇怪呀，这大军来到边关不过数日，怎么就断粮了呢？这不是稀奇古了怪了吗？他就问这部将，运粮使可曾来到？回元帅，未见到来。哦，李彦荣满腹狐疑，心中想，难道说是这运粮使从中捣鬼？这军无粮草，也没法打仗了。李彦荣只好下令收兵，在原地安营扎寨，等待运粮使曹锷运来粮草，再出兵交战。但是等来等去，这粮草一直没动静。说这粮草还能来了？那来什么呀？粮草来不了了。运粮使江鄂本是枢密院副员，枢密使王强顶头上司。王强

这东西早有叛国投敌之意，暗中勾结耶律乌图篡位称帝。他一看宋王命李彦荣为帅带兵抗金，心中他就闹心，他比这金兵都闹心啊！这金兵都没他这么闹心，立刻差遣心腹江鄂当运粮使，暗中指挥他断绝宋军粮草。你说哪有这样的，前方战士吃紧，这边后方给你点火，那这压粮队伍那比蜗牛都慢呢，一天走那么100多米，下令停住啊，太累了，这太阳太毒了啊，歇歇再走。歇了2天，那再往前前进吧。结果没走200米又喊啊，停住，不能走了，这个看起来要变天。反正他是各种理由，哎，这粮草一直没送到前方去。打仗打的是什么呀？打的就是粮草。有道是兵马未动，粮草先行。这粮食一断，宋军的军种本来之前是上下同心，现在可好，士气低迷，军心涣散。就这样两军又相持了几日，结果耶律乌图收到王强的密信，信中写得明明白白，宋军现在已经断粮2日了，一粒米都没了，你们赶紧整啊，把宋军给整掉。耶律乌图看完信后是哈哈大笑，这个高兴，当天晚上就召集兵马开大会，你们听好了，宋兵已经没有粮了，现在他们饿得肚皮呱呱叫，2日没进食，这正是我们的好主意，现在我们要杀到宋营去，将士们抬枪备马准备袭营。当天晚上金兵是人连声马衔铃，偷偷的就袭击宋营，结果也真该着啊，大队人马浩浩荡荡打大营出来，就被宋军发现了，两军是混战一场。开始的时候这宋军还能支撑，后来实在是饿的都没劲儿了，你想断粮2日，那一顿不吃他都受不了，何况2天呢？最后因为气力不支是渐渐败退。这边金兵一看杀的宋军大退，哎呀，这耶律乌图高兴的在马上大喊，给我追，一个也不许放走。结果大队人马追下来，可就在这宋军千钧一发面临崩溃的时候，突然间就打金兵的阵后冲出一支兵马，这伙人啊，谁也不知道什么来路，但是是人如虎马如龙，在金兵阵中是来回冲突，来回呀， 他不是冲过去就完了，就像这个刷浆糊似的啊，刷刷杀过去杀过来，如入无人之境。霎时间这金兵就大乱了，耶律乌图以为中了宋军的埋伏，心想不对呀，那这王强写信不告诉我没粮了吗？这看来这是有钩啊，我是中套了，赶紧的急令退兵。这时候李彦荣又挥兵趁机反扑，金兵受到前后夹攻是人慌马乱，丢盔卸甲大败而逃。
等到打完了。

宋军才跟这支兵马汇合在一处。李彦荣看这打头的，只见他身材魁梧，英武非凡，在马上威风凛凛，杀气腾腾啊。李彦荣就施礼问，不知义士尊姓大名，方才敌后那支骑兵莫非就是义士所发？这人一听啊，躬身答道，俺名叫张伦，久在太行聚义，是俺探知江鄂乃是贼党，他故意延缓粮草行期，俺不忍做事金兵猖狂，百姓遭殃，这才领兵下山，从江鄂手里夺回粮草，今日送到元帅帐前，请元帅笑纳。说着，张伦掏出一封书信来，说是从这奸细身上搜出来的。李彦荣接过信来，拆开一看，原来是耶律乌图给枢密使王强的密信。信中约王强中秋之夜与金兵里应外合，夺取东京汴梁。看完这书信呢，李彦荣气得浑身发抖，他明白了，军中果然是有人捣乱，这个江鄂故意的断我军粮，他是勃然大怒啊！心想我要立刻把此事奏明圣上，严厉惩罚这些卖国贼。李彦荣这边把密信收好，向张伦表示谢意。张伦要求将义军留下，和官兵配合啊，抗击金兵。反正我们都来了，回到太行山呢，也没事干，那就留在这儿跟你一起打击金人。李彦荣一听是心中大喜，忙答应下来。当下两支军马合在一处，李张二人呢，并辔而行，返回军营，共同商议抗金之计去了。咱们压下二人暂且不说，再说这个江鄂，本来在道上溜达的正开心呢，哎呀，这大军走的，一天一二百米，那哪年能到前线呢？结果正没呢，突然间太行山义军杀将过来，把这粮草劫走了。幸亏这小子腿儿快，一看不行，赶忙跑，啊，揉揉揉揉揉揉揉，好不容易跑出命来。后来呢，又在半道上碰见这些被太行山义军杀散的随从，啊，都活着呢，活着呢，活着呢，啊，我们跑得快。等汇集到一处，这江鄂就问了，啊，那封密信在谁那儿呢？快把密信交出来。大伙儿你看看我，我看看你。密信？什么密信呢？江大人，这个我们不知道啊。江鄂一听，别装糊涂，密信？还什么密信？写给耶律乌图的密信，王强王大人的，出来的时候我不给你了吗？众人你看看我，我看看你，没给我呀，是不是在老三那儿呢？结果找了一圈，发现这密信呢，竟然被张伦抢走了，而且据打听已经送到李彦荣手里了。我的妈呀，这要出事儿啊！这江鄂这小子脑袋嗡的一下，他是越想越怕。李彦荣在朝居官素与王强不和，此番定会把这密信上报朝廷，这要捅到皇上那儿去，王枢密和我的这小命看来是难保啊。你这不行啊，这信千万不能送到皇上那儿去。想到这儿，江鄂是心急如焚，马上和手下拼命赶路。

0: 想办法速回京城报之王强，好商议对策呀。这往回赶路可跟押送粮草那完全不一个速度了。押送粮草一天走200米，他再慢也不嫌慢，现在可好，是打马如飞，四蹄翻飞，大队人马够奔京师。结果这天正赶着路呢，忽然就看后边跑来一匹骏马，马上这人是个军爷打扮，哎，穿着个军装。江鄂这时候就多了个心眼儿，就向旁边的随从们使了个眼色。等那匹马跑近的时候，江鄂和随从冷不防的就拦住马头，把这军卒推倒马下，七手八脚的捆起来。江鄂心想，这要是老天帮我，最好这小子是送信的，是个信使，来吧，保佑我吧。就顺手把这军卒的包袱拿过来，就跟现在开盲盒似的，啊，跟开盲盒一样一样的，心里想，这最好是送信的。结果打开包袱一看，里面确实有一封耶律乌图写给王强的亲笔信。不仅如此，还有李彦荣的一道奏折。我的妈呀，撞大运真让我撞上了。这江鄂高兴的咧嘴哈哈大笑，高兴的在地上直蹦，然后让随从一刀杀死这军卒，在道旁挖了个坑，草草的把尸体埋了。这就又打开李彦荣的奏折，边看他心中边冷笑啊。哎呀，李彦荣啊，李彦荣，别看你今日是领兵的元帅，明日我便在皇上面前先揍你个勾结山寇，图谋反叛。谁能揍倒谁，咱们走着瞧吧。这小子洋洋得意的回京向王强邀功领赏去了。等回到京后，和王强上殿同参一本，说李彦荣与太行山寇勾结，妄图造反。这一本参上来，皇上当时就怒了。那皇帝最怕的是什么呀？就是怕有人夺他的江山呢。哎，你给他戴绿帽子他都没这么气，你要夺他江山，这能行吗？立刻下旨把李彦荣的父亲关进刑部大狱，又命王强率校尉搜抄李府，然后把李母、李彦荣的二弟李彦贵，还有李彦荣的妻子李周氏赶出京城。这真是朝为堂上主，夕为沦落人呐。兵马大元帅就因为这奸臣当道，害得家破人亡。那李母三人又该何去何从呢？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1: 大家好，我是评书演员孙一。我们公司销售原声正版的经典评书大戏已有25年历史，由单田芳、刘兰芳名家评书55部，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的经典相声。这经典评书大戏6000多集，55部，每部10元钱。我们是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0052，400-0052。
2: 咱爸妈过生日送点什么呢？
3: 送他一套经典评书大戏啊，6000多集，55部，单田芳、刘兰芳、孙一

0: 名家评书，还有刘宝瑞、郭德纲经典相声。
1: 那得多少钱呢？
0: 每部评书10元，原声正版货到付款，不满意当场退回。咨询电话400-0052400，咨询电话400-0052400。

0: 邪教是人类公害，是社会毒瘤。反对邪教，保持大局稳定，推进科学发展；抵制邪教，崇尚科学文明，促进社会和谐。从我做起，像远离毒品一样，远离邪教。
1: 问你一个问题，世界环境日是哪一天？我猜你现在手机开锁，拉电脑键盘，百度搜狗各种搜索引擎，或者是一副满不在乎的样子。要我说呀，它有七天，星期一到星期天。我还可以说它有四天，春天、夏天、秋天和冬天，也可以说是三天，昨天、今天和明天，或是两天，白天和黑天。虽然世界环境日是六月五日这一天，但是它不止一天，因为保护环境让我们的生活更美，天更蓝，空气更清新，需要我们。

0: 天 Every time, every day 都是世界环境日，你说对吗？
1: 再见了，
2: 美丽的皮特皮卡，
3: 这里的景色太美了，
4: 空气也很清新。宝贝儿，来帮妈妈收拾东西，准备回家啦。
5: 哎，妈妈放心，我知道所有的垃圾都不能留在这儿。
3: 对，这叫做除了照片什么都别带走，
6: 除了脚印什么都别留下。
5: 走了，回家了。
0: FM 98.5，与您一起保护环境卫生，共建美好家园。
7: 家庭防火安全用电要牢记，不使用劣质电器，不撕拉乱接，不超负荷用电，及时更换老化线路，人离断电防患未然。电动车充电严禁进楼入户非线充电，请在指定区域规范停放充电。消防通道是生命通道，保持畅通无阻，书记疏散标志，消除火灾隐患，共建平安平潭。
8: 那些你遗失的幸运，我用音符帮你全部收集。这里是越听越好运的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的是 FM 98.5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6:30，本台将为您转播《中国之声》新闻与报纸摘要节目，7:00，本台将为您转播福建新闻广播《福建新闻》节目，欢迎继续收听。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日，农历3月17，北京多云转晴，21度到9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广大劳动群众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
0: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
1: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丰富项目，加强服务，让百姓乐享假日时光。
0: 我国首个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投运，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从沙漠风光电到数字算力直连直通。
1: 2026年五一档电影票房已近4亿。
0: 东京审判开庭80周年，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
1: 美国威胁制裁向伊朗缴通行费的航运企业，伊朗媒体披露伊方最新谈判方案。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劳动是推动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力量，人世间的一切幸福都需要靠辛勤的劳动来创造。党的18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深情礼赞劳动创造，大力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关心关爱一线劳动者，激励着广大劳动群众苦干实干、敬业奉献，在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征程上，不断用劳动书写新的荣光。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0: 五一假期，一个个大国工程持续刷新进度条。在广西，平陆运河航运枢纽工程进入油水调试阶段，距离通航更进一步。在云南，滇中引水工程海东隧洞加紧掘进，每天有3万多名建设者奋战在引水工程全线。滇中引水工程大理段高级工程师李辉：
1: 我要和同事们以精益求精、研制当头的行动，建设好每一段干渠、每条管道，用责任与匠心打造新时代水利工程。
0: 各大交通枢纽和旅游景点也迎来客流高峰。在福建省宁德市寿宁县下党乡栾峰桥上，游人如织，打糍粑、制作乌金桃特色民俗体验活动轮番上线。下党乡干部蔡雪欣奔走在文旅服务一线，全力守护假期乡村旅游有序运行。
2: 我们乡里紧跟文旅发展和绿色出行的趋势，配套建设了光储充一体站，游客自驾新能源汽车也能顺畅的进出，就近补能。
0: 一个个拼搏不息的身影，描摹出奋进中国的壮美画卷。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礼赞劳动，强调要弘扬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2025年4月，在庆祝中华全国总工会成立100周年暨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表彰大会上，总书记指出，
3: 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在长期奋斗中铸就的劳模精神、劳动精神、工匠精神，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生动体现。
0: 习近平总书记始终牵挂劳动群众的切身福祉，多次到基层一线劳动者中间问冷暖、听期盼。2013年春节前夕，总书记曾到北京地铁八号线施工工地看望慰问。当年还是年轻测量员的李维川，如今已成为中铁十四局京唐城际铁路项目的测量主管。对于十多年前的情景，李维川仍历历在目。
4: 2013年，总书记来到我们工地，走进工人宿舍，问我们老家哪里的，收入怎么样，生活有没有保障，问得特别细。这些年我考取了高级测量工证书，也拿了一级注册建造师证书，我会继续当好盾构机的眼睛，用最精准的数据为祖国建设贡献力量。
0: 习近平总书记对建设高素质劳动大军念兹在兹。2025年5月，总书记在河南洛阳轴承集团股份有限公司考察时指出，现代制造业离不开科技赋能，要大力加强技术攻关，走自主创新的发展路子。他勉励职工发扬主人翁精神，在企业发展中奋发有为，多做贡献。洛轴集团风电齿轮箱轴承智能工厂高级工程师杨福云：
5: 按照总书记的指示，我们紧盯数字孪生、5G 加工业物联网技术，让智能化生产线更活更顺，努力使我们中国轴承更好支撑关键领域发展。
0: 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是人民的楷模，国家的栋梁，以大国重器锻造中国蓝天梦。中国第二重型机械集团德阳万航模段有限责任公司8万吨模段压力机班组大班长叶林伟正与团队成员一起深入开展创新攻坚与技能传承。
6: 我们将立足制造强国、航天强国建设大局，以时不我待的紧迫感，发挥劳模工匠的示范引领作用，一项一项去突破那些卡脖子的难题，把更多大国重器稳稳锻造出来。
0: 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今年是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也是十五五开局之年。在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夯实基础、全面发力的关键时期，亿万劳动者凝心聚力，实干笃行，用双手创造幸福生活，用劳动将宏伟愿景变成美好现实。
3: 光荣属于劳动者，幸福属于劳动者，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要更加紧密地团结在党中央周围，勤于创造，勇于奋斗，努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上创造新的时代辉煌。

0: 铸就新的历史伟业。
1: 习近平总书记在加强基础研究座谈会上的重要讲话，在科技界、教育界和产业界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将牢记总书记嘱托，锲而不舍，久久为功，为建设科技强国持续奋斗。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习近平总书记对加强基础研究提出明确要求，强调要强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等引领作用，鼓励和规范发展新型研发机构，推动企业主导的产学研用深度融合，促进应用学科与基础学科协调发展。总书记的重要讲话让大家进一步意识到使命的重大与紧迫，也激发起科学报国的强烈热情。中国科学院物理研究所所长、中国科学院院士方中：
3: 总书记的讲话呢，视野宏大，思想深刻，不仅将基础研究提升到了国家战略全局的高度，更是提出了要以更大的力度、更实的举措加强基础研究这一重要的理念，我深受鼓舞。总书记在讲话中特别谈到了要久久为功，要稳定支持，我觉得把基础研究的重要性、它的特征特色讲述得非常清晰。中国的基础研究现在已经走到了世界的前沿，在这样的状态下，我们未来的创新如果要想有更好的后劲，必须要加强基础研究。
2: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校长、中国科学院院士常进：
4: 总书记总共来了三次中国科大，对中国科大的基础研究、科技创新提出了明确的要求，叫潜心力的素人，执着攻关创新，在基础性战略性工作上都下功夫。总书记对基础研究的讲话，对基础研究的科研工作呢，是有里程碑的意义嘛。我们讲深刻领悟讲话精神，按照总书记的要求，以十年磨一剑的毅力瞄准这些难题，攻坚克难，取得领导意义的原始创新。
2: 十五五时期是建成科技强国的关键攻坚期，我国基础研究迎来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同时也面临着国际竞争加剧等多重挑战。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主动融入全球创新网络，深化基础研究国际交流合作，联合开展气候变化、能源环境、生命健康等重大科学问题攻关，积极参与全球科技治理。大家表示要深入贯彻总书记重要讲话精神，为提升我国原始创新能力，进一步打牢科技强国建设根基而不懈努力。中国农业科学院院长、中国科学院院士黄三文：
5: 下一步啊，中国农科院将全面贯彻落实此次会议精神，建设作物科学、畜牧兽医等七个基础科学中心，构建学科交叉、联合攻关的有组织基础研究模式，为加快高水平农业科技自立自强提供更加坚实的基础理论支撑和更加高效的技术源头供给。同时呢，我们将联合国内外数十家顶尖科研单位的科学家们，发起农作物基因资源计划，为人类文明和可持续发展做出更多中国贡献。
2: 国家能源投资集团有限责任公司党组书记、董事长邹磊：
6: 我们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出题人，从新型能源体系建设的创新实践中引领科学问题，当好基础研究的答题人，与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构建深度融合的创新生态，努力当好基础研究的阅卷人，推动基础研究、应用研究与产业化的对接融通，促进科技创新与产业创新深度融合。
2: 中国移动通信集团有限公司总工程师、中国工程院院士王晓云：
7: 作为科技企业，我们也将时不我待，以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来推动总书记的指示精神落实落地。也就是呢，要切实的强化面向市场的应用性基础研究，以紧扣应用需求作为根本的出发点，以交叉融合、跨界创新作为重要的突破口，也以凝聚产学研协同合力作为关键的支撑点，为科技强国建设呢，也贡献我们企业的力量。
8: 五一假期，各地景区通过丰富游玩项目，延长开放时间，加强服务保障，不断优化游客游玩体验，让百姓乐享丰盛文旅大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9: 陕西

0: 避免观众集中排队。
1: 在山西大同云冈石窟，来自各地的游客在雄浑厚重的石刻瑰宝中感受文化交融、文明融合的恢宏之力。游客戴女士，
2: 假期刚好来云冈石窟逛逛，特别的雄伟，也非常震撼于古人的智慧，总体的体验感就是非常的良好。
1: 假期里，石窟景区将单日游览时长延长4.5小时，景区8000多个停车位供游客免费使用。云冈研究院文旅融合发展中心副主任夏丽君，
3: 通过延长开放时间、优化游览动线、增加服务值守等多项措施，科学分流减压。
4: 夜幕降临，安徽黄山桃模景区里华灯初上，流光溢彩，形态各异的徽州鱼灯列队巡游，沿着潭干溪缓缓前行，游客方圆，
5: 感觉非常的不错。第一次来黄山，然后来桃模，看到这个鳌鱼和鱼灯的表演，结合这个徽派的建筑，非常震撼，非常热闹。
4: 桃模景区工作人员徐强介绍，五一假期景区除了精心打造演艺活动，还同步推出夜场门票优惠等举措，
6: 推动演艺加古村旅游加乡村消费的深度融合，把文旅热度实实在在的转化为村民的增收红利。
7: 五一假期各地积极打造消费新业态新场景，推出惠民补贴，多点发力，为市场注入活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8: 2026年苏新消费家电家装嘉年华活动正在江苏各地进行。在国家出台的一级能效家电以旧换新补贴基础上，江苏省进一步加码惠民力度，新增多类家电省级补贴。江苏省家用电器协会专职副会长徐红，
9: 比如说扫地机器人啊、干衣机啊、洗碗机啊，我们将会在13个城市会搞大型的促销活动。
8: 活动叠加国家补贴、企业让利、品牌优惠等多重福利，在江苏全省开展千场惠民活动，进一步让利消费者。
10: 五一假期叠加春假，进一步推动消费需求。在浙江嘉兴一个家电卖场，消费者朱女士选购了洗衣机和烘干机。洗衣机原价4500元，使用国补优惠后只要3800多元。烘干机无法享受国补，但可以用上嘉兴市南湖街道发放的幸福生活乐购季消费券。
11: 正好那个街道有补贴，两台加在一起嘛，补贴有1000来块钱了。
10: 南湖街道经济发展办工作人员沈子豪介绍，4月28日至6月23日，街道分4轮发放350万元消费券。除了购买家电，消费券还能用于餐饮、住宿、商超等。
12: 五一假期，黑龙江发放文旅消费券5000万元，统筹推出100条精品线路、100场特色活动、100项惠民政策，不断激活消费潜力。在哈尔滨，商场为消费者打造买新衣、做手作、享慢生活的多元消费体验。哈尔滨市民刘女士，
13: 本来只想买件春装，没想到还能体验手工，成品还能带回家，太有意义了，小朋友也都非常的喜欢。
14: 第139届广交会第三期今天进入第三天，本期展会围绕美好生活主题，带有中国传统元素的服装、家纺等吸引众多海外采购商关注。总台记者韩宇浩、卫星朱星晓报道。
15: 在本届广交会第三期的服饰展位前，首次来到广交会的巴西客商利蒂西亚现场试穿了带有传统纹样的中式服饰，仔细感受版型与面料。他对融合传统与现代设计的款式赞不绝口。参展商梁志健，
16: 越来越多的外国的客户，他们是很喜欢这种中国元素，订单我们是最起码增长了20%到30%的一个比例。然后现在呢，我们就会更多的把自己的一个设计、自己的文化给推广出去。
15: 从企业产品创新到全球市场需求，从文化认同到经贸共赢，包含中国元素的商品通过广交会串联起文化传播与全球商机，海外市场的旺盛需求也为广交会展馆外的外贸企业带来机遇。近年来，广州充分发挥广交会举办地的区位优势，常态化开展精准供需对接活动，推动更多外贸合作落地见效。广州市海珠区科工商信局总经济师谢军，
17: 高效精准一对一的对接，满足客商的采购需求，另一方面呢，也可以将我们中大商圈商户的产品更好的向海外市场推广。
7: 我国首个大规模算电协同绿电职工项目，中国大唐中卫云基地50万千瓦光伏电站昨天正式投运，标志着我国东数西算工程实现了从沙漠

0: 光光电到数字算力的直连直通。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综合报道。
1: 中卫云基地数据中心绿电供应项目位于宁夏中卫，由50万千瓦光伏电站和150万千瓦风电厂协同组成。中国移动算力办公室高级项目经理王坤表示，绿电职工能够让算力园区用上清洁、低价、稳定的电力，实现经济生态效益双赢。
2: 光伏电站发出的电直接送到我们中卫的这个算力中心，可以比东部沿海地区年均节省1亿元的电费成本。同时我们的用电均为绿电，从源头保证整个产业链的绿色低碳可持续发展。
1: 全容量投产后，项目发电量将会达到43亿千瓦时，相当于每年减少碳排放365万吨，届时可以保障整个中卫云基地 22.9 亿千瓦时的用电需求。
3: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据网络平台数据，截至今晨六点，2026年度电影五一档总票房含预售已达 3.99 亿元。
3: 全球单机容量最大的16兆瓦漂浮式海上风电平台三峡领航号，昨天在广东阳江海域完成安装，标志着我国在深远海漂浮式风电技术领域取得新突破。三峡领航号投产发电后，预计每年可发出约4465万千瓦时清洁电能，满足 2.4 万户三口之家全年用电。
0: 2026世界泳联跳水世界杯总决赛昨天进行两项比赛，中国队再夺两枚金牌。15岁小将蒋林静首次参加跳水世界杯总决赛，便以 397.95 分在女子单人10米台比赛中夺金。王宗源以 544.35 分夺得男子单人3米板冠军，也包揽了自跳水世界杯总决赛创立以来该项目的全部四届冠军。
3: 在昨天进行的2026年尤伯杯世界女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以3-0战胜日本队挺进决赛。此外，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汤姆斯杯世界男子羽毛球团体锦标赛半决赛中，中国队3-0战胜丹麦队晋级决赛。
0: 在昨天举行的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匈牙利站中量级组别第一回合正赛中，中国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的法国车手瓦伦丁·德比斯夺得冠军。凭借本场胜利，张雪机车在制造商积分榜上排名第3。
3: 中央气象台今晨六点继续发布强对流天气蓝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华南、西南地区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8级以上雷暴大风或冰雹天气，其中广东东北部和西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华南、西南地区南部、江南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天气。气象部门提醒驾驶人员注意道路积水和交通阻塞，确保安全。
4: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今天是远东国际军事法庭开庭80周年，这场被称为东京审判的国际大审判历时近2年7个月，依法对日本甲级战犯进行起诉审理，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成果以法律形式昭示于世。多国人士表示，二战胜利成果和战后国际秩序不容挑战，日本应正视历史，坚决抵制再军事化危险动向。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古丽综合报道。
5: 日本历史学者森正孝认为，东京审判是战后日本回归国际社会的重要审判。
6: 东京审判在近代史中占有非常重要的地位，也就是说日本发动了侵略战争，而这些侵略战争的罪行被以反和平罪的这一新概念加以审判，日本被重新定位于战后国际秩序之中。如果把它简单的说成胜者的审判，或者像一些人所说的是自虐史观而否定它，其实等同于否定整个战后国际秩序。
5: 英国国际关系专家基斯·贝内特表示，正确认识历史，维护反法西斯战争成果，对防止战争悲剧重演具有重要意义。
7: The victors of the anti-fascist 无论是欧洲还是亚洲的反法西斯战争，胜利者将犯下可怕罪行的罪犯绳之以法，是完全正确且理所应当的。

0: 无论是亚洲的东京审判，还是欧洲的纽伦堡审判，其目的都是为了终结历史上最残暴的侵略和反人类罪行。
1: 西班牙国际问题专家胡安·阿古略表示，东京审判应该被更多人了解并铭记，日本的新型军国主义动向值得警惕。
2: 在日本，历史认识问题多年来被搁置一旁，日本并未进行深刻反省。随着亲历者记忆消散，美化侵略的历史修正主义开始抬头，日本的态度在国内地区乃至世界范围内都引起了担忧。
3: 本台消息，美国财政部下属外国资产控制办公室当地时间1号警告称，任何航运公司以包括慈善捐款在内的任何形式向伊朗支付霍尔木兹海峡通行费，都可能受到美国制裁。据伊朗媒体2号报道，伊朗武装部队高级官员表示，伊朗与美国再次爆发冲突的可能性很大，但伊朗方面已做好充分准备。伊朗外交部副部长当天也表示，伊朗已向斡旋方巴基斯坦提出旨在永久结束战争的方案，而伊朗已做好外交和对抗两手准备。伊朗媒体2号披露，伊方日前经由斡旋方巴基斯坦向美国转交的最新谈判方案内容，总计14点提议，主要内容包括确保不再发生军事侵略，美军从伊朗周边地区撤出，解除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支付赔偿，取消制裁，在所有战线包括黎巴嫩实现和平，建立霍尔木兹海峡新的管理机制等。据法尔斯通讯社报道，伊朗通过这一方案画出坚定的红线，就结束这场强加的战争提出明确的路线图。
4: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号发布战报称，俄军新控制苏梅州一居民点，击落乌方固定翼无人机505架。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2号称，过去一天前线地区发生138次战斗，乌军在波克罗夫斯克等方向击退俄军进攻。
3: 欧洲议会国际贸易委员会主席2号就美国总统特朗普威胁提高欧盟输美汽车关税发表声明称，美方此举完全不可接受，美方的相关指控并不属实，欧盟必须以清晰且坚定的立场作出回应。
4: 记者2号从德国基尔世界经济研究所获悉，该机构一项分析显示，美国拟提高欧盟输美汽车进口关税将对德国经济产生重大影响。德国汽车行业的产出损失短期内将达150亿欧元，长期损失则可能高达300亿欧元。除德国外，意大利、斯洛伐克和瑞典等国家也将面临较大损失。
3: 古巴外交部长罗德里格斯2号称，在大幅强化对古巴经济封锁后，美国总统特朗普又发出新的军事侵略威胁，针对古巴的攻击上升至危险水平。古巴国家主席迪亚斯卡内尔2号表示，任何侵略者都不会让古巴屈服，古巴人民将坚决捍卫国家主权和独立。
4: 在新职业中坚守平凡，在辛勤劳动里绽放光彩，各行各业的劳动者正以奋斗铸就美好新生活。
5: 我叫黄斌，是一名具身智能机器人工程师，我参与设计的具身机器人如今在广州黄村地铁站上班，日常帮着安检引导，自主巡逻执勤。我最大的期待就是实实在在的让人们的生活更轻松更幸福。
6: 我叫钟家欢，我是一名深圳的 3D 打印课程老师，我工作的地方是一座全部由 3D 打印搭建的创意乐园。我觉得新时代的匠心就是把科技做暖，把创意做实，我的工作就是用技术守护创意，让每一个奇思妙想都能成真。
7: 我是国网安吉县供电公司的郭涛，作为一名探校服务工程师，我要做的就是持续为辖区企业提供精准化专业化的碳管理、碳减排、碳核酸指导，为推进全域绿色低碳高质量发展贡献电力力量。
8: 我是江西省新余市的一名老年人能力评估师李丽。这一年来呢，我们团队已经累计上门评估老年人2500余人次。我也会继续的扎根在老年人能力评估的一线，用心用情守护老年群体的晚年生活。
9: 我是黄生，一名00后文创设计者，我把政风卡、老城街巷，还有春晚火爆出圈的女驸马，这些家乡元素都融入了设计当中，做成了年轻人喜欢的文创产品。每一件作品

0: 品都藏着我们对本土文化的热爱。我希望用创意让传统文化潮起来，用青春力量点亮我们的幸福生活。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钟成、葛少奇、潘荣，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千磨万击还坚劲，是流传千古的气概。乱云飞渡仍从容，是深入骨髓的品格。
3: 我国货物贸易总额连续多年位居全球第一。
4: 这场展会吸引全球共赴东方之约。
2: 江河不畏高山，毕竟东流。大海无惧风雨，托起云帆。
5: 中国经济是一片大海，而不是一个小池塘。大海啊，有风平浪静之时，也有疯狂宇宙之时。狂风骤雨可以掀翻小池塘，但不能掀翻大海。经历了无数次狂风骤雨，大海依旧在那儿。
6: 北京时间7:00，新一天找到新动力，为新一天加油。

0: 建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广播，现在是全省广播新闻联播福建新闻节目。
1: 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5月3号星期天，农历3月17。这次福建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五一假期，福建以全域联动的文旅盛宴吸引各地游客尽享福山福水，沉浸式体验闽式生活的闲适与美好。
1: 省委讲师团组织实干担当为民造福交流宣讲活动，走进国家机关和中管高校。
2: 昨晚闽超第二轮第二场比赛，福州队1-0小胜泉州队。
1: 闽超第二轮首场厦门队与漳州队比赛赛后，现场解说员福建新闻广播主持人海洋一段高燃解说点燃全网。
2: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秀丽山海诚邀八方来客，文旅融合提供沉浸式闽式生活体验，闽超赛事火热点燃消费热情。这个五一假期，福建以全域联动的文体旅盛宴，让游客在山水间放松身心，于文脉中感悟底蕴，在烟火中读懂生活。这个五一来福建探福地享福气，已成为一种备受关注的文旅现象。5月1号当天，福州马尾船政官街焕新开街，街区由船政衙门、官署、商号、民居等元素构成，业态涵盖船政主题文创、非遗体验、旅拍写真、闽茶品鉴等品类。三方七项的福建省非遗博览院、好戏连台、上杭客家提线木偶戏、谭家泉、尺唱等多项福建非遗技艺轮番上演。游客
3: 福州词意，首先听过去就是非常优美的一个旋律，古色古香的。
1: 全省各旅游景区持续火爆，平潭滨海景区迎来客流高峰，游客在沙滩上踏浪逐沙，尽享海岛风情。莆田湄洲岛文化加演绎加

0: 游园的多元模式，为游客献上沉浸式文旅体验。先由九里湖景区举办康养主题活动，邀请游客在趣味运动中舒展筋骨，在学习中药知识中调息静心。游客潘海英：
1: 这个文化呢，重新认识了一下，体验了湄洲岛的这个美食，像红团呢，红红火火。经过向导讲解之后呢，对湄洲岛的建筑呢，有了更深一刻的认识。
0: 武夷山印象大红袍剧场每晚座无虚席，演出尾声，演员们走下舞台，将一杯杯热茶敬献给远道而来的观众。印象大红袍艺术团团长吴美球：
2: 把武夷山的山的春日的山野气息呢，款待每一位远道而来的朋友。
0: 深圳游客从阳：
3: 我们也在感慨古人是怎么想的，把这树叶就能做成这么美好的东西，做成茶叶。
0: 据携程数据显示，福建入选五一入境热门省份前10。同程旅行数据显示，五一假期首日，福建酒店迎入住高峰，跻身国内酒店入住热门省市前10榜单。为进一步激活消费潜力，全民乐购五在福建，即大五一迎五一嘉年华4月30号在武夷山举行。福建省商务厅发布促消费专项政策，全省九市一区商务局推出各具特色的区域消费品牌，人民银行福建省分行、福建银联及多家金融机构同步发布配套优惠活动。以超级晋江乐购蓉城为主题的促消费活动在福州三方七巷举行，活动联动安踏、361度、舒华等11家超级晋江乐购 IP 品牌企业，在福州各大商圈及线上平台开展系列促销活动。特步集团有限公司福州区域负责人陈怀斌：
4: 全场新品的话是可以打8-5折，折后的话还有一个满减，另外的话有一些特价商品也是有低到5折的买一送一。
0: 晋江市商务局局长林奇：
5: 通过这个活动把我们晋江制造的名气打起来，让大家知道我们晋江的好货，晋江制造的优势，以此再来赋能我们晋江本地更多的企业，更多的品牌。
0: 福建各地还同步推出近200个特色消费场景，跟着闽超去消费，游福建，福建有口福等系列促消费主题活动，掀起全闽乐购五在福建促消费热潮。五一期间，第二轮五场闽超常规赛打响，带动文旅消费进一步热起来。泉州江足球竞技活力与千年海丝文旅底蕴融合，在洛阳桥长达100米的南洋特色餐桌在古街铺开，多位闽超足球队员亮相，与球迷互动交流。游客吴夏兰：
6: 这里的美食很有特色，就感受到了泉州的这种激情的运动风。
0: 泉州洛江区文体旅游局局长吕培基：
7: 对接足球赛事，把闽超的流量优势和洛阳桥适宜资源、乡村文旅资源结合起来，串联观赛、美食、休闲多种业态，让球迷留下来玩起来。
8: 本台消息，五一假期福州文旅热度飙升，人气持续爆棚。4月30号福州地铁单日客运量超 159.64 万人次，创单日客流最高纪录，同比增长 21.89%。 5月1号福州地铁单日客运量超 189.35 万人次，同比增长 36.71%， 再创单日客流最高纪录。
0: 本台消息，第九届数字中国建设峰会的30多场分论坛和主题交流活动中，超过一半由企业主办，并且首次有民营企业主办分论坛，成为本届数字峰会的一大亮点。一场名为《人工智能助力产业数字化转型与提升政府效能》的研讨会，拦晚一点的听会人员只能挤在后面的过道上。主办方浪潮集团表示，由于座位有限，他们已经提前劝退了不少报名者，没想到还是这么火爆。浪潮集团福建区党支部书记、总经理潘明：
9: 数字中国峰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平台，不仅我们要去在展馆去展示我们，我们还要主动的去组织像今天这样的全国性的研讨会，来研讨最新的一些技术趋势，高层的交流，包括合作伙伴的一些对接交流，可以发现很多合作的机会，甚至产业落地的重大的一些机会。
0: 本届峰会还首次邀请民营企业挑大梁参与主办官方分论坛活动，互联网大厂纷纷借此机会做重要发布。华为就在4月29号举行的鸿蒙生态峰会上宣布，开放鸿蒙系统社区代码量突破 1.3 亿行， 1700多款产品通过兼容性测试。蚂蚁集团今年主办从数据孤岛到智能涌现分论坛，蚂蚁集团副总裁兼首席技术安全官韦涛。
10: 其实之前就非常期待，今天终于是如愿以偿，而且今天也是拿出了蚂蚁集团我们最好的这些技术，在数据要素在 AI 领域最好应用的成果，也非常期待吧，在未来能够有更大的这样子舞台，能够让我们民营企业和更多的企业共同的参与。
11: 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
8: 今日省委讲师团组织拂晓萱宣讲队走进退役军人事务部、中国社会科学院和中国人民大学，开展实干担当为民造福交流宣讲活动，讲述习近平同志在福建工作期间坚持正确政绩观的生动实践。本次活动旨在深入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届四中全会精神，助力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宣讲分上下两篇，上篇围绕一张蓝图绘到底，真抓实干见初心，讲述了习近平同志在厦门、宁德、福州及省委省政府工作期间，以战略眼光推动发展，倡导四下基层，主持编制3820战略工程，建设数字福建等故事。下篇聚焦先行先试闯新路，为民造福显担当，呈现了习近平同志关于晋江经验、集体林权制度改革、木兰溪治理、长汀水土流失治理和双拥工作等实践。宣讲通过老照片、影像资料与讲述交替呈现，真实还原历史细节，并有机融入福建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的举措和成效。听众表示，宣讲以生动案例故事诠释正确政绩观的深刻内涵，让人深受触动，倍感启迪，为当前深入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提供了鲜活生动的教材。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经济与科技社会学研究室副主任、副研究员傅伟。
12: 很多宣讲人不光是研究者，更是亲历者，他这种身临其境的这种生动的讲述，把我们听众的情感非常强烈的带入了，我都非常的感动。
8: 中国人民大学中共党史党建学院党委副书记、纪委书记钟雪丹。
13: 今天的宣讲也让我学习到了很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其实最终要落实到为谁培养人、培养什么人、怎样培养人这个问题上。
8: 中国人民大学国学院2024级硕士研究生胡金超。
14: 咱们11位宣讲员，人到了现场，故事到了现场，情感也到了现场，所以更让我感觉到政绩观它不是一种抽象的理论，而是一个人、一个群体、一个时代有血有肉的选择。
8: 中国社会科学院数量经济与技术经济研究所能源安全与新能源研究室副主任研究员王喜峰。
15: 宣讲是通过习近平总书记在福建工作实践，生动展示了什么是立党为公，什么是为民造福，什么是科学决策，什么是真抓实干。
11: 福聚八闽，爱拼会赢，闽超进行时。
0: 5月2号晚，2026年福建省城市足球联赛泉州赛区首场比赛在泉州市海峡体育中心体育场打响，主场作战的泉州队以0-1惜败福州队。本场比赛到场观赛人数达22167人，创下泉州单场体育赛事现场观赛人数新纪录。绿茵场上，身穿刺桐红的泉州队与身穿闽都蓝的福州队全力拼搏。第70分钟，福州队的10号球员吴晨打破僵局，射进一球。
8: 在前天晚上闽超的对决中，厦门队以1-0小胜漳州队，绿茵场上球员们全力以赴，彰显闽超爱拼会赢的精气神。而赛后现场解说员、福建省广播影视集团福建新闻广播主持人海洋一段激情洋溢的解说迅速点燃全网。
16: 鼓浪屿的涛声见证着厦门足球的百年沉浮，云当湖的波光映照着一群拼搏者的身影。闽南大地的精神从来不是一帆风顺的胜利，而是爱拼才会赢的坚韧，是纵有低谷也不放弃的坚守。厦门足球经历过辉煌，也承受过低谷，但是他们从来没有丢掉那颗拼劲儿，不畏强敌，不轻视每一次机会，哪怕领先也拼到最后一秒。这就是鹿岛足球的底色，也是闽南人的本色。当然，我们也要向漳州队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他们从九龙江畔来，带着女排精神的传承，带着土楼般的

0: 厚重与坚韧，拼到了中场哨响的最后一刻。爱拼不一定会赢，但不拼一定会输。他们用行动证明，拼搏本身就是一种荣耀，就是对闽南精神最好的诠释。胜负已定，但闽南人的拼劲儿永不落幕。
1: 这段热血中带着温情的解说引发众多网友留言点赞，听这解说默默竖起来大拇指。解说不只是单纯赛况播报，更兼顾胜负礼仪、地域情怀与体育精神，光听解说词就让人热血沸腾和热泪盈眶。这个解说我给100万个赞，很有大局观。闽超漳州队队长黄宏
2: 说到了，拼搏本身就是一种荣耀，我们作为草根球员来自各行各业，拼的是一种精气神，这个是对我们鼓舞跟激励。
1: 这段解说来自福建新闻广播主持人海洋，他告诉记者，比赛中厦门队多次制造射门机会，但漳州队防守稳健，直到第65分钟，厦门队打入了当晚全场的唯一进球。两队奋战到底，永不言败的体育精神让他有感而发。
3: 全场应该是有27000多人到现场观赛，大家一起合唱了《爱拼才会赢》这首歌，赢的不只是比分，赢的更是人心。除了足球本身，还有厦门和漳州，咱们闽南的这种城市精神。漳州它其实也是女排精神的一个发祥地，那女排其实也是拼搏、努力、向上、积极的这样的一种状态。
1: 同为来自闽南地区的战队，厦门队与漳州队其实渊源颇深。闽超漳州队主教练杨晓琪。
4: 确实队里很多人跟厦门队员在赛场上也好，在工作上也好，都认识。
1: 两支队伍的球员在球场上全力以赴，奋力拼搏，为球迷们奉献了一场精彩的足球盛宴。闽超漳州队队员雷震泽。
5: 明知道对手就很强，但是我们就是要拼，大家一起齐心协力。
1: 一段激情洋溢的解说，把闽超讲成了福建人听得懂的精神战歌。在这片爱拼才会赢的土地上，拼过就是荣耀，不认输就是赢。
6: 从工程难题的突破到匠心品质的把控，从传统工艺的传承到非凡技艺的绽放，八闽大地的每一次脉动都映照着无数劳动者的初心光芒。福建新闻广播福建之声联合全省66家市县融媒体中心共同推出特别策划劳动真美，
7: 融媒体主题报道奋斗的青春最美，短视频特别策划了不起的绝活，假日动态新闻环闽记者在一线，
6: 看八闽劳动者以汗水浇灌热土，用双手定义时代，让每一个平凡的日子都因劳动而闪闪发光。
8: 他们说我很忙，有人叫我周代表、劳模、理事长、女专家，但我更喜欢人家叫我阿耀。
7: 阿月，游戏化叫阿耀，大名周开月，初中一毕业就接过父亲的锄头开始种田。那时种田全靠人力，面朝黄土背朝天，三五亩地就累弯了腰。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一定要用机器把农民从土里解放出来。2008年，耀望农机合作社成立，他带着大伙添加新设备，耕整、育秧、插秧、植保、收割、加工，18般农机武艺样样精通。他还自主研发卧室种子烘干机，成功申请国家专利。周开月，
8: 那比人工晒我们的一烤的整个的人工成本差不多会省在500块钱左右。
7: 几十年来，阿月很忙，他忙出了规模，更忙出了希望。合作社从6人壮大到100多人，他手把手教乡亲用农机、懂科技。周开月。
8: 很多人说农业是看不到希望的，但我们来讲，农业的希望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7: 阿月的故事不是一个人的传奇，而是一代人的选择，一个时代的序章。农村这片广阔的天地正等待着更多像阿月一样的新农人扎根乡土，逐梦前行。
1: 五一特别报道劳动真美，继续来听全国特级导游陈李良的故事。
9: 导游绝不是背驰的机器啊，需要去讲透山水，要传好文化，才会是一名合格的导游。

0: 每逢假期都是导游陈李良最忙的时候，作为全国为数不多的特级导游，让讲解有料有味有温度是他的拿手绝活。
1: 我觉得导游的知识学习不应该只是停留在书本上面，他应该要把这些内容要有生活化，而且要尽量让游客能听得懂记得住有共鸣。
0: 1999年，武夷山入选世界遗产名录，也就在这一年，陈李良进山开始当导游。为了让讲解更生动，陈李良开始了漫长的自我锻造。康养旅游兴起时，他考下高级健康管理师证书，茶旅融合建成趋势，他又拿下高级茶艺师、高级评茶员证书。
1: 没有捷径，只有把武夷山真正的装进了我们的心里，然后吃透在骨子里。
0: 20多年间，陈李良带着游客走遍了九曲溪畔、云窝峰顶，也把武夷山的故事带到了更远的地方。他曾两度援藏，期间积极与藏族同胞互动交流，传递来自福建的友谊。在陈李良看来，本事不能只烂在肚子里。他在武夷学院等高校站了9年讲台，课堂上没有照本宣科，全是他带团时攒下的真实案例。
1: 一个人的优秀不算什么，只有一群人的优秀才能让这个行业更快更好的发展起来。
2: 横竖撇折蕴含民族风骨，映射华夏精髓，阴阳赏去，建立情感纽带，树立沟通桥梁。泱泱华夏，和谐同音，写好方块字，说好普通话。
3: 悠扬音符在热闹海滩上奏响，光影之梦在湿润海风中点亮，冲浪、歌唱、欢笑、沉浸，我们伴身而行，随心而动，追逐一份热爱，携取一丝慰藉，留住一段时光。平潭音乐艺术欢乐岛，陪伴您。
4: 从我家到单位全程4.5公里，让我来查查上下班用哪种出行方式最环保。我可以开车，
5: 人均碳排放1500克，耗时15分钟。
4: 那么我坐公交车，
5: 人均碳排放50克，耗时30分钟。
4: 太慢了。
6: No。
4: 哎，我还可以骑自行车，
5: 人均零排放，耗时20分钟。
4: 我是新时代环保人士，好，就它了。骑车上班喽！选择低碳，绿色相伴。
7: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提醒您，强对流天气常伴有短时强降水、雷电、大风等，易引发山洪泥石流，请您及时关注气象预警信息，远离危险区域。
8: 喜欢在街头巷尾自在畅行，更喜欢 FM98.5 的一路相随。
9: FM98.5 在这里，聆听的乐趣总是叫人停不下来，
10: 停不下来。
8: 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平潭在耳边，陪你在路上。
11: 可以高朋满座，可以独自品茶，可以徘徊都市，可以尽情山水，可以嬉笑言欢。

想送你回家的人，东南西北都顺路。愿陪你吃饭的人，酸甜苦辣都接受。评弹广播电视台华语经典歌单，陪你等待对的人。

0: 是红灯亮了。
1: 哎呀，没事没事，快走，没人看见。
0: 妈妈，刚才咱们上车没偷钱。
1: 没事儿，那么挤没人看见。
0: 妈妈，卖菜的阿姨多找你一元钱。
1: 哎呀，没事儿，那么乱没人看见。小明，你怎么考试打小抄啊？让妈妈在学校丢死人了。
0: 我以为会没人看见。
2: FM98.5 提醒您，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请以身作则。
3: 小汤圆，快来快来，姐姐教你读笠翁对韵。天对地，
4: 天对地，
3: 雨对风，
4: 雨对风，
3: 大陆对长空，
4: 大陆对长空，
3: 山花对海树，是日对苍穹。
5: 哇，真好，爸爸也来加入。雷隐隐，雾蒙蒙，日下
3: 对天中，
4: 对天中，
1: 太美了，妈妈好喜欢。风高秋月白，
6: 雨霁晚霞红，
4: 好听。
2: 读起来是诗，听起来是歌，闪耀智慧之光，洋溢纯真之美。
7: 习国学，传国粹，坚定文化自信。
2: 乡愁是山海之间的缕缕炊烟，乡愁是暮霭晨曦里的鸟鸣鸡啼，乡愁是儿时的一碗手工线面，乡愁是端午时节的声声龙舟鼓，乡愁是斜阳小巷里双金花的浅唱低吟，乡愁是两岸同胞的一曲合唱。
8: 我的中和旗，
9: 望见山水，留住乡愁，两岸共同的家园平潭。
10: 女士们，先生们，列车已经到达平潭站。
2: 阳光慢慢洒，缕缕暖人心，海风轻轻拂，丝丝让人醉。在平潭旅游体验舒心岛，捧起一湾清澈的海水，就能倒映出时光的印记，踩着浪花，追着鱼儿，笑容也能红透了天边，灿烂了晚霞，仿佛是天空在诉说着对这片大海的依恋，而大海也在你的脚边轻轻絮语。天空的浪漫，大海的深情，也似乎在描绘画中人就是你。
11: 绿茵赛场，闽超争锋，平潭健儿全力以赴，奋勇拼搏，让我们一起为平潭队呐喊助威，为家乡荣誉而战。平潭队加油！
12: 这个五一把心事交给大海，去台南。

0: 山踩一踩细软的沙，在北岗村的石头厝里听风唱歌，趁着暮色去看长江澳的风车转动时光，夜再深些就静静做个追泪人，邂逅大海洒落的蓝色星河，在平潭慢下来，拥抱山海温柔，文明追泪，爱护海岸环境，别踩踏礁石，别开强光，别让垃圾留在沙滩上，这片荧光值得我们温柔以待，让文明出游，定格蓝岛最美风光。
1: 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作一件礼物，
2: 把每个开心时的微笑当成一种习惯。
1: 嗨，快乐音符无处不在，美好生活已经抵达。
2: 这里是平潭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FM98.5。
4: 北京时间8点整，在工作和学习开始之前，深呼吸，保持好心情。
5: 世界很大，连一万只大象都装得下。
6: 世界很小，有了你就刚刚好。
5: 一颗鱼丸，一处食错。
6: 闭上眼睛，陶醉在阳光沙滩、危险海风的浪漫。
4: 最好的时光总在最美的地方。
7: 平潭旅游大不同。
8: 心怀诗和远方，也热爱人间俗常。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徐娟。如果说把平潭岛比作是一只麒麟，那么白沙村就像是这只麒麟的口唇。数百年间，这里纳山川、秀丽景，展尽淳朴民风，肃尽世事沧桑。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就跟随着徐娟一起走进中国传统村落白沙村，探寻这里发生的海岛故事。
2: 跟随声音的脚步，纵览两岸名胜古迹，欢迎收听《听友两岸行》。
8: 白沙村三面环山，东面临东海，依山而出、傍水而生的白沙村，不同于其他临海渔村的粗犷，反而多了一份如大家闺秀的秀外慧中。村落被五座山丘所包围，最高的山叫做尖峰山，位于村落的西侧，海拔高度近100米，而东边的山丘称为骑马顶。整体地势由西至东逐渐降低，百年来村民们依山建房，占用了近一半的山丘。走进村中东北处，抬头发现一块立着的牌子，上写着传统建筑群的大字。原来呀，这里是以明清石头古厝建筑及古街巷构成的历史建筑群。在白沙村村干部林爱卿的指引下，沿着村道慢行，来到白沙村白沙347号，这里的林氏民居已被列入实验区第二批历史建筑。深绿色的木门镶嵌在黄褐色的墙体中，门口处还摆放着一个石臼。据介绍，这里保留着20多栋明清历史传统石头厝建筑，往西往南为民国和解放初期的传统风貌石头厝建筑。村的南侧和西侧多为改革开放至今的石头厝建筑，石厝多为灰色，屋顶以红色和灰色瓦片覆盖，覆以黑灰色鹅卵石，显得古朴沧桑。其中最让人熟知的是建于明清的林太喜民居、林再标民居和始建于明朝的徐义旦民居。几年前，来自福州市规划设计研究院的陈武德来此考察，看到这里保存完好的古厝建筑以及古街巷，大为惊叹，称其为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滨海渔村聚落布局形态和传统空间格局。